0: 香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在黎巴嫩大幅扩大战区，称袭击超150个黎真主党目标。正值美伊谈判关键窗口期，以色列突然行动升级。是何目的？
1: 南方雨水势头放缓，重庆、贵州强降雨持续，需警惕哪些地质灾害风险？
0: 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
1: 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我国橄榄产业发展态势如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总台记者了解到，美东时间5月27号，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称，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该官员还表示，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正式证实。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油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不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道，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就会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铁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将全部实现，但若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俄方当天还称，对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欧盟尚未采取具体步骤。

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

0: 刚果进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刚果进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27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5: 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对美伊谈判进展不满意，还称不接受伊朗与阿曼正在磋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暂不考虑放宽对伊朗制裁，以及不接受先前达成协议，再就核问题进一步谈判。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并称目前朝达成协议方向已取得进展。卢比奥表示，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我们将看到结果。他同时强调，总统特朗普的首选方案仍是与伊朗进行谈判。
5: 而另一边，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持续。以色列国防军27号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军还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军事建筑总部和火箭弹发射场。
4: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呼吁离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5: 据了解，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而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得多。
4: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5: 以色列国防军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多地的150多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
4: 以色列民防软件显示，当天上午，以色列北部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地区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后证实，有多架无人机坠落在以色列境内，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5: 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4: 如今正值美伊谈判关键窗口期，以色列突然行动升级，越过黄线突袭黎南部有何目的？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6: 在以色列看来，伊朗的地区威胁啊仍然非常严峻，而且呢，在以色列的观感之下，认为美国可能在对话当中表达出的针对伊朗，比如说伊朗核问题的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让步，以及对于伊朗制裁问题的让步，这些都是在以色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以色列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持某种程度上的反对态度。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今年呢是以色列的大选年，而在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和社会倾向来看，大体上右翼强硬的话语占据主导，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的以色列领导人恐怕都会在未来继续在伊朗和周边地区安全问题上秉持强硬姿态， 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也并不持一个赞成的态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呢也认识到当前黎巴嫩的局势同样是伊朗和美国对话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在不很多的这个对话当中，伊朗都明确提出要将黎巴嫩的局势纳入到美国和伊朗对话的范畴当中。因此呢，以色列也会继续利用黎巴嫩的局势来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走向，影响

0: 相关的谈判氛围，所以在未来黎巴嫩的局势恐怕仍然会非常的关键。以色列也会继续借助黎巴嫩的局势，一方面表达自己的主张，另外一方面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走向。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朱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虽然中层副高环流仍然强势，但是呢低空逐渐有冷空气切入，较强降雨集中的区域和昨天相比会继续南压，而且呢更加分散。记得看一下今天从重庆到贵州低涡维持，那么像重庆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强降雨，贵州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低空逐渐转为偏北风控制，强降雨和昨天相比明显减少，只有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会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呢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而且更加分散，主要会出现在广西和贵州交界，以及云南北部到四川南部交界地带，还有福建东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那么月底两天呢，雨势还会继续减弱。虽然未来几天强降雨会减少减弱，但是目前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东部和北部多地土壤处于过湿状态，而且因为暴雨次生灾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仍然需要注意防范。今后3天，像浙江西部、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部、贵州中南部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另外呢，随着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南下，南方的高温也会向南收缩至华南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的少数地区，而且明后两天高温还会继续减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3: 好的，无敌。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至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重庆北部、贵州西部和东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5: 先来关注重庆。总台记者昨天从重庆市气象局获悉，接下来重庆市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昨天夜间到今天夜间为强降雨主要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白天降雨逐渐减弱结束。
3: 五月下旬以来，重庆永川区等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重庆多个区县降下大暴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高。本轮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部分叠加，暴雨风险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重庆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你好赵聪聪。
6: 主播你好。
3: 那么降雨天气目前给重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6: 现在重庆室外呢仍然是阴雨天气，气温呢与前几天相比有所下降。那根据预报，今天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根据降水的预报图呢，万州、开州、云阳、武隆、垫江等地的雨量较大，从29号起降雨自西向东逐步减弱结束。那这几天强降雨天气造成了部分地区沿河区域被淹，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受关注的重庆永川区瞬时极端特大暴雨是24号夜间到24号凌晨，最大降雨呢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气象部门指出， 6小时达到296.6毫米，刷新了

0: 重庆气象的历史记录。那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四个特征。在重庆呢，强降雨天气已经持续的一周，新进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重叠，仍然需要警惕风险。主持人。
1: 那么重庆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0: 好的，为了应对这一轮强降雨天气，重庆市应急管理局根据实时显示的预警预报地图和受灾区县的调度画面进行灾情处置、预警处置。那重庆市水利局抽查山洪危险区、水库、水电站等风险点，及时调度水利工程，拦风错峰。重庆市气象局呢，及时发布气象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天气科普和趋势分析。那重庆各地也有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早在5月20日，在大足区三区镇的白泥村，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吊脚楼边坡有裂缝，工程师现场研判这一边坡出现了变形的险情，迅速避险撤离受威胁群众一户四人。在24日的下午，受暴雨影响，这一吊脚楼边坡发生崩塌，造成下方的两间房屋垮塌，由于转移的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气象部门提醒，在汛期，相关部门必须紧盯持续降雨加短时强降雨的关键时段，对切坡建房、公路边坡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民众呢，要继续关注降雨天气，调整出行，及时避险。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再来关注贵州，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贵州中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将有大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小流域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域洪水。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贵阳采访的总台记者孟庸。你好，孟庸。
3: 主持人你好。
2: 持续强降雨的叠加给贵州带来哪些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就在今天凌晨啊，贵州是迎来了新的一轮的强降雨。那目前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消息，那贵州省主要的降雨范围主要是集中在贵州省的中部的贵阳市、西北部的毕节市以及黔东南黔南州部分区域。那么今天有东移的这个趋势，那以上地区呢，它还不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那就在昨天，贵州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好在截止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地区已经停止了降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天夜间降雨呢也有可能会再次来袭。那其次呢，是因为贵州地形的这个切割强烈。地质环境脆弱，那它是极易引发这个滑坡、山洪、泥石流等这个地质灾害。那各级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关注雨情、汛情的提示通知，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中小河流、水库、山塘、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点，严格落实关停、撤转等措施，那切实保障这个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新的这个雨情消息呢，我们也是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降雨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目前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带开展工作。
1: 对比历年同期，这一轮强降雨的异常性、风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后续是否有持续性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专访了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害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我们来听报道。
5: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 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6: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5: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6: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5: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6: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将提前。针对链生灾害，该如何建立多种联合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孙洪泉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6: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5: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泉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6: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

0: 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蝇机制。孙洪全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硬，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少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啊，最近一段时间猪肉是越来越便宜了，大家的餐桌上呢也多了一份实惠。但是对于生猪养殖行业而言，持续低价却也让从业者压力倍增。
4: 根据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6: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5: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7: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元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5: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6: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5: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8: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9: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5: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

0: 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1: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检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2: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3: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要说的话题和你平时用的各种人工智能 APP 有关，那就是算力。每一次你使用人工智能搜索信息寻找答案，或者是生成图片视频，或者是写代码的背后，都要消耗算力。最近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在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上公布了一组数字，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三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预计啊，15-5期间算力用电年均还要新增1000亿度以上，到2030年呢，将达到大约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这8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三峡工程研发电量呢是800多亿度，按照这么说的话，2030年人工智能的用电量就快抵得上好几个三峡工程一年的发电量了。听到这儿，大家的反应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1年时间，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4-5碗，有的人只吃1-2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

0: 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股价给它留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网，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六张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南部战区昨晚发布信息，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
5: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4: 充当挑衅侵权的急先锋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什么来路？远在欧洲的荷兰派出军舰越界挑衅，意欲何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德鲁伊特号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作为欧洲海军实力排不到前列的荷兰，该型护卫舰已经是该国能拿得出手的最先进战舰了。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该型舰设计建造于本世纪初，虽然号称护卫舰，但实力已经和驱逐舰无异。
7: 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它是跟德国共同研制的一型护卫舰，在整个欧洲的水平来讲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它就是所谓盾舰，相控阵雷达能跟踪300平目标，有很强的防空能力，装备了海麻雀和标二的这样的防空导弹，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理论上讲也可能具备一点所谓防弹道导弹能力，将近7000吨的吨位，应该说它这具备了一个驱逐舰的水平，特别是30节的航速，在所有现役的这种所谓的护卫舰里头，它都应该是属于最快那一列的。造舰更早一点，20多年的舰龄，性能赶不上我们的02D，特别是它的垂挖的通用性啊，就包括对海对空的作战能力上面，这就弱一点。
6: 根据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李亚强分析，海上执法手段多样，驱离荷兰军舰，解放军已相当克制。
7: 军舰在海上执法是很多的，对于违规进入我们领海的，我们会采取最坚决的手段来制止它。语音警告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声高频电话，我们的同志，你侵犯我们的领海，你立即出去，这就下达驱逐令了。如果还要继续侵犯的话，那我们开打无限的干扰，甚至更多一点的用信号弹，再严重的话再用鸣炮，到鸣炮的水平非常紧张的状态了。撞击是仅次于使用武力的一种方式。
6: 德鲁伊特是17世纪荷兰重要的海军将领，也是荷兰最伟大的海军统帅。荷兰海军把他的名字当作最高级舰名，优先用于旗舰、主力巡洋舰或护卫舰。

0: 其中最著名的第七代德鲁伊特号轻巡洋舰，二战期间在爪哇海海战中被日本军舰击沉，舰队司令随舰阵亡。可他的后继者此刻却充当侵犯别国领海主权的急先锋。军事专家滕建群指出，针对荷兰军舰的侵犯，我们派出舰机对其进行驱离，完全合法合规。
1: 从这个法律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西沙群岛呢既有这个领海基线，同样呢我们也宣布了我们的领海和这个领空的这种这个范围。那么荷兰的军舰还有这个舰载机出现在这个我们的领海内部，这很显然呢是对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我们派出这个舰机驱离呢，这也是正当的防卫。那么对荷兰这种这个挑衅行为呢，我们可以派出舰艇飞机的给予回击。这应该说是依法维护我们国家的海权，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
0: 据菲律宾通讯社22号报道称，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此次访飞是荷兰皇家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该舰访问菲律宾期间，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远在欧洲的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图谋？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1: 荷兰呢，不断的呢向西太平洋地区派出军舰，比方说，跟那个欧洲其他国家一块搭伴派出舰艇飞机，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活动。尽管它的海上力量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呢，它派出军舰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军舰编队呢，伴随的而来。这很显然想把自己的触角呢伸向亚太地区，来显示它存在，来显示呢，它在这个地区呢也有所谓的利益。荷兰的这种显存在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公然的这个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闯那个西沙群岛，这很显然呢是一种绝对的冒险行为和挑衅行为。那么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让这个国际社会看到荷兰的存在。这种挑衅呢只能遭到迎头痛击。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这个五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打动了亿万观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影片里经常出现一种特色的小果。
15: 它就是橄榄，它早已经融入潮汕人的日常生活，满是烟火温情。而橄榄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也恰好呼应了影片的主题。有时候思念故园，就像是品尝一枚橄榄，初尝微涩，回味却满是甘甜，把浓浓的乡愁细嚼慢咽。
14: 橄榄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

0: 此，小小的橄榄为何能够寄托影片当中人们的思念与乡愁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把潮汕人的生活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2: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整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1: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2: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1: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2: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保花药。
1: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的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3: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古法传承，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1: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3: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4: 对于潮汕朋友们来说，橄榄早已经融入生活，更蕴藏着一份独有的情怀，此物最相思。但是放眼全国，它目前呢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果品。
0: 没错，不过随着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保鲜技术不断提升，橄榄也正在走出本土，走向全国，成为餐饮搭配的新选择，更是频频被入选年轻人的购物车。这些新场景将为橄榄的种植与加工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5: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再有个低温冷榨，可以反汁和单宁，极度苦涩，它的口感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1: 说了这么多，

0: 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2.3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1: 橄榄它含有反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反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0: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儿。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1、2、3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1: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2: 说起橄榄呢，可能有不少人第一时间都会联想到橄榄油。那这种果子真的能榨油吗？实际上很多人呢都容易把橄榄和油橄榄混为一谈，但是呢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儿。
3: 油橄榄呢可以说是一种舶来品，而之所以也被冠以橄榄之名，则是因为它的果实在尚未成熟之时与我国本土的橄榄极为相似，都是青色小果。而为什么名字里还有一个油字呢？则和它的用途有关。那么橄榄和油橄榄还有哪些区别？油橄榄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4: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中国是呢属于夏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的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0: 橄榄油被称为液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4: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
0: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增长。张建国认为，
4: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它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料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3:00

0: 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第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2场将于今晚7:35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9: 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胡泽纯、江宗权、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11: 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5: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0: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5: 四中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0: 一树紫韵汇甜城，内江初夏兰花楹盛放成诗。
5: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5: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层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 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甜橙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0: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

0: 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1: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7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1: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5号，内江市举办了第3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2金1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2项冠军以及障碍赛3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1: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 资中县陈家镇

0: 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5月21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载着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1: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脆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农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产量2万斤，产值可达13万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0: 初夏时节，内江城区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儿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营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层层叠叠的花穗儿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肩头都沾着浅紫，像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营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营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

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哭泣。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美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以一线工作法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管护，加快老旧城区环境提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休闲好去处。
1: 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
0: 现在出发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兴区专场举行。
1: 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完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口袋公园承载满满民生幸福，市中区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以一线工作法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管护，快速回应民生诉求，加快老旧城区环境提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休闲好去处。前不久，市中区收到群众暖心来信，点赞已建成口袋公园的同时，期盼新增更多便民休闲空间。民有所呼，必有所应，这份来自群众的表扬与期盼，成为市中区以一线工作法破解民生难题，推进城建亮区的生动注脚。市中区牌楼街道马鞍山社区，曾经环境脏乱、缺乏休闲场地的老旧片区，如今已变身设施齐全、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彻底改变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2: 这边呢，就是一个老旧小区，之前是脏乱差哈，旁边有个幼儿园，家长在接娃儿的时候没得地方等待，然后小朋友放学之后也没地方记得，后头把这个事情跟区里头反映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口袋公园就建成了。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环境的一个变化，也从心里感受到了，比如说政府啊，的确是为我们办实事、做好事。
0: 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接到群众建议后，市中区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踏勘拟建地块，明确建设方案和实现，将口袋公园建设纳入重点督办事项。当地同步推进已建公园管护与新建公园建设，针对设施破损问题，相关部门快速查勘，及时修复，加装监控，落实常态化巡查，切实守护好群众休闲阵地。与此同时，环城路二巷、腾飞路两处新建口袋公园加速推进，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品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3: 牌楼街道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围绕城建亮区工作要求，到城市更新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群众反映公园设施损坏，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组织修复，还同步增加了摄像头和移动摊位。对正在推进的其他口袋公园建设，我们每天紧盯进度，协调困难，反馈问题，督促整改，形成工作闭环。所有公园全部建成投用后，能辐射汇集周边50000多名群众。
0: 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市中区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倒排工期每周督查限期半截，以严督实导倒逼工作提速提质。目前环城路二巷口袋公园保坎施工完成过半，腾飞路口袋公园绿化栽植基本完工，两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均大幅提前于原计划工期。
4: 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每一步都有人盯，有台账记，所有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预计6月底腾飞路口袋公园就能对外开放，我们继续把好质量关、安全关，确保把公园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一线工作法，沉身更要沉心。当前，内江各级各部门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广大干部走出机关大院，将办公桌搬到项目现场、田间地头、社区楼栋，在一线查实情、解难题、优服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实干动能。基层事务千头万绪，民生诉求细碎繁杂，这就要求我们践行一线工作法，既要把身子沉到底，更要把心沉到底，把工作做细、做实、做暖。一线工作法最忌走马观花、急功近利，个别干部下基层流于打卡式走访，隔着车窗看线。

场，站在路边听汇报，面对群众的困惑怨言，缺少倾听耐心，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缺乏攻坚韧劲，看似人到了一线，实则心思浮于表面。群众的心里话不会初次见面便和盘托出，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也难以一

0: 化解基层矛盾的金钥匙。无论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邻里纠纷，还是特色产业培育、营商环境提质，不少问题成因复杂，牵扯面广，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解决。落实一线工作法，必须摒弃速战速决的浮躁心态，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反复沟通，多方统筹，把政策讲透彻，把道理说明白。在一次次上门走访、一回回耐心疏导中，理顺群众情绪，凝聚发展共识，让矛盾在和风细雨中化解，让难题在久久围攻中破局。一线工作法的沉深沉心，更是检验为民初心的试金石。一线工作法的根本落脚点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基层多是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广大干部唯有沉心静气，稳扎稳打，多一份包容理解，多一份等待坚守，用耐心消融隔阂，用真诚换取信任，才能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让干部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以扎实作风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合力。
1: 5月2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68次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2026年全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换届纪律文件精神，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换届工作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扎实推进各项换届工作。要坚持正确导向，严格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贯彻省委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和市委选人用人工作要求，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要严守纪律规矩，坚决杜绝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干扰换届等各类违规违纪行为，主动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政治生态，坚决守住换届工作底线红线。要强化担当履职，统筹推进换届和履职工作，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扎实推进调研协商、凝聚共识、服务民生等重点工作，以平稳有序的换届氛围、务实高效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杨迎春、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0: 5月26号，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荣全一行到内江调研林业工作，并看望慰问基层林业职工和一线护林员，市委副书记蔡磊分段陪同调研。
2: 荣全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区龙门镇、隆昌市实验桥镇，深入林区油茶种植园、油茶加工厂、基层林业站及森林防火卡口，调研国家储备林项目、林下经济、油茶产业、基层林业站标准化建设及森林防火工作。调研中，荣全对内江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部署，抢抓天府森林四库建设机遇，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及发展林下经济等多元化手段，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荣全强调，国家储备林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项目周期长、见效慢，

0: 要坚持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创新利益联结方式，切实做到连农带农，让群众得实惠真满意，保障储备林建设稳步推进长效发展。要依托林地资源优势，成片布局，规模化发展，深耕精深加工领域，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油茶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要持续推进基层林业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夯实基层林业工作根基，持续提升林业生态管护产业服务保障能力。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常态化管控机制，配齐配强必备设施设备，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副市长蒋伟分段陪同调研。5月26号，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全市17支优秀宣讲队伍同台比拼，以生动宣讲传递党的创新理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比赛以理论润田城、奋进建新功为主题，采取主题宣讲形式。比赛中，17支宣讲队伍紧扣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岗位经历与身边故事，用通俗语言、鲜活案例解读理论，畅谈担当。宣讲内容涵盖民生发展、红色传承、教育服务、养老服务、物流产业等多个领域，真情讲述田城大地的发展变化与奋斗故事，精彩演绎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及优秀奖8名。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共内江市委讲师团、中共威远县委宣传部承办。举行此次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理论宣讲润心田，初心聚力起新城。5月26号下午，理论润田城，奋进建新功，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威远县融媒体中心演艺大厅圆满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基层宣讲能手同台比拼，以小故事阐释大理论，以真情实感传递奋进力量，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1: 大赛紧扣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核心要求，采用主题宣讲形式，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17支宣讲队伍同台竞技，以声传情，以理聚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家常话，让思想光芒照亮奋进征程。比赛现场，各位宣讲选手精神饱满，娓娓道来，有的聚焦民生发展，细数内江民生建设硕果，描摹群众幸福生活画卷；有的聚焦特殊群体，用暖心故事传递社会温情；有的立足一线岗位，以快递从业者的奋斗日常，诠释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
2: 我的宣讲聚焦于内江新咖空间的特殊孩子们，他们当中有孤独症患儿，也有唐氏综合症患儿。我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宣讲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群新兴的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关爱。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守护每一个特殊生命，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3: 刚刚我观看了内江市第五次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一是理论宣讲很接地气，选手结合田城实际，用鲜活故事讲透理论，通俗易懂，直抵人心。二是基层风采尽显担当，一线宣讲者立足岗位，真情讲述，展现实干奋进的良好风貌。三是奋进力量催人前行，我将学生学系理论知识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内江发展贡献个人青春力量。
1: 据了解，此次比赛旨在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5月26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现在出发”主题新闻发布会东新区专场，重点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东新区的发展思路与实践路径，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发布会上，

0: 工新区委副书记、区长陈伟做主发布，围绕“十四五”期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开放合作做了详细介绍。
1: 过去了一年，我们的 GDP 突破了300亿大关，主要的9项经济指标啊，5项第一，1项第二啊，1项第三，入选了全国商业领跑线啊典型案例，获得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集区以及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及我们争创了全省首批养老服务改革啊集成示范区。
0: 聚焦东新区如何推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2: 我们立足道地资源和区委条件，聚焦内江天东道地药材，做实种植、加工、科研、运用、评判、打造各环节，用无需举措推动产业落地见效，让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真正成为强产业、富农民、惠民生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我区在地天东面积30000亩，占全国天东总植面积的60%，建设生态种植基地54个，创建省级三星级园区1个，市区级中药材先到农业园区6个。下一步我们要聚焦天东产业，持续拓展市场，让东新区中药大健康产业更具特色、更有收益、更贴合民生，成为强区富民的特色产业。
0: 近年来，东新区前沿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就如何抢抓机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集聚发展，相关负责人做了介绍。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实施数据标注的智能化升级计划，开发面向低空经济啊、智能制造行业的数据标注集，以及探索数据产品化、数据资源化，让内江产的数据集成为可以交易的标准产品。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打造服务外包产业、养老服务、城市消费新场景等问题逐一回应。
3: 东新区作为全市信息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承载地，2026年呢，我们将紧扣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满员扩容、企业壮大、用工保障、产教融合、品牌打造五大攻坚行动，统筹发力，全力打造西部服务外包产业新高地。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的民生事业，补短板、抢弱项、提质效，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守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2: 近年来，我区始终以激活消费动能、提升消费品质为核心目标，全力打造多元化、特色化、高品质消费场景，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升温。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消费场景布局，丰富消费活动，在今年迎春消费系列活动有序推进的情况下，提前谋划龙舟经贸、嗨皮盛夏、市场甜橙、市集主题活动，全力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推动东新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5: 日前，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别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在梅家山体育中心完赛。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职工运动员同场竞技，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拼搏精神。经过65场激烈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等次奖9个、优秀组织奖18个、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
6: 能拿下这个冠军，全队上下都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收获了快乐和友谊，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一类比赛，丰富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5: 据了解，此次比赛既是全市职工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市备战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的重要练兵。本次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代表内江出征2026年四川省。

0: 职工篮球联赛。
1: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希望本次比赛能够选拔出代表内江实力的队伍去参加全省比赛。
0: 下一步，我市各级工会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深耕职工服务主阵地，以文体活动聚人心、暖人心、振人心，激励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能，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威远，有一座小镇的名字居然源自龙香豆的古老传说，这里就是威远龙会镇。数百年过去，龙的传说藏在地名里，千年辽人的迁徙印记刻在山洞里，老辈人的回忆留在峡谷岩壁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满是传奇的川南小镇，探寻地名背后的故事。
2: 您见过龙打架吗？传说古时候的龙会人就见过。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威远县龙会镇，去听一听当地人给我们讲蛟龙缠斗的故事。
3: 顺着公路走进威远县龙会镇，停好车，顺着老街的石梯而下，就来到了缓缓流淌的龙会河边。相传古时候，有人在龙津寺旁的小溪里亲眼看见有龙相斗，这条溪流因此得名龙会河，镇子也跟着有了龙会这个名字。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原来龙津寺旁，现在龙津寺已经改成了龙会镇敬老院，下面的龙会河也进行了河道整治，整体的风景都特别的漂亮，非常值得来这里逛一趟。
3: 告别龙会河，我们沿着导航来到龙会镇互助村六组，这里藏着另一处地名里的历史秘密——蛮洞坳。顺着茂密的竹林往山坳里走，草木掩映的崖壁上就藏着我们要找的蛮子洞。听说这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钻进山洞里，虽然常年风化已经磨平了岩壁原本的平整，但人工开凿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整块石头挖成的石灶还留着当年放柴火的开口，一侧平整的石台就是当年人们休息的石床，墙角的岩壁上大片被烟火熏黑的印记还留着千百年前生活的温度。
2: 这里边也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年份，但是你看这些被开凿过的痕迹，它原本是很平整的，但是都被风化了，所以这个年代肯定是很久远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4: 这个蛮子洞目前哈，那我晓得的现在还有五个，目前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具体它的建筑年限无从考证，根本就不晓得是哪个时候。
3: 在竹林斜对面，远远就能看见两座当地人叫做鸡公山和鸡婆山的小山丘，山丘崖壁上还有一排排列规整的长方形石洞，考古推测这是古代辽人放置棺木的崖葬穴。如今虽然已经空空如也，但蛮洞坳这个地名一直把这段千年历史牢牢记在这里。要说互助村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还要数伏羲岩。刚走进峡谷，就会被眼前的景观惊艳，两侧崖壁陡直，水流冲刷出的纹路在岩壁上勾出奇异的图案，草木顺着崖缝肆意生长，钻进峡谷就像走进了一片原始森林，连吹过的风都带着凉意。伏羲岩的得名来自峡谷天然形成的阴阳形状，峡谷两岸的整片山地都被统称为伏羲山，这里藏着老龙会人数不清的共同回忆。
4: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底下每一年这点来到这下面来玩耍的人是相当多，乘凉的也在这点来相当的多，以前的路哈也是可以随便走的，现在由于来的人少啊，长得比较茂盛了，把路都已经堵塞。
3: 如今虽然不少旧景观难觅踪迹，但这里依然是当地人纳凉野炊的好去处。峡谷里有一条一公里多的徒步路线，足够你慢慢走，慢慢看，听溪流叮咚作响。

0: 感受千年历史吹过峡谷的风。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

0: 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你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的速度和大家讲讲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迹。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8: 时清敏柔心想，那梅芳姑有丁不嗣和梅文心撑腰，要报仇的确是很难，又难得白自在仗义相助，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上清关的掌门人天虚道长坐在另一艘海船之中，还没抵达。石青夫妇报仇心切，不及等他，立刻就启程前往熊耳山枯草岭。时过天，自然是随着大家一同前往。没有几天，一行人已经到了熊耳山。那熊耳山方圆数百里，不知枯草岭是在何处，众人找了好几天全无踪影。白自在是很不耐烦，他怪石青：哎呀，石老弟啊，你玄素双剑是江南剑术名家，武功虽然比不上我老人家，但也不是泛泛之辈，怎么会连个儿子你

0: 都保不住，让那女贼杀了呢？啊，那女贼又跟你有什么冤仇，却要杀你的儿子啊？哎，白前辈，此事也是前世的冤孽，一时真不知如何说起呀。敏柔忽然说道：“
1: 师哥，你会不会故意引大伙走错路？你要是真的不想去杀他，那我……”
0: 说到这儿，敏柔泪珠点点洒向胸襟。白自在很奇怪，哎，为什么又不想去杀他了呢？哎呦，不好啊，师老弟，这个女贼相貌很美，从前是不是你跟她有点不清不楚啊？石青脸上一红，白老伯说笑了。白自在向他瞪视了半晌，嗯，一定如此。这个女贼啊，吃醋，所以下毒手，杀了你们的亲生儿子。白自在碰到自己的事儿，他脑筋是极不清楚，可是推测别人的事儿倒是一说就中。石青无言以对。米柔又说话了：“
1: 白老伯，倒不是我师哥跟他有什么暧昧关系，那姓梅的女子单相思，犹记生恨，迁怒到孩子身上。”我那苦命的孩子。
0: 他突然之间石破天大叫一声，哎，他脸上神色十分古怪，怎么在这儿啊？他拔足向左边一座山岭飞奔而上。原来他忽然发现这山岭的一草一木他都十分的熟悉，竟然就是他自幼长大的地方，只是当年他从山岭的另一边下来，因此一直没有认出来。这会儿石破天可是轻功了得，转瞬之间他就上了山岭，绕过一片树林，到了几间草屋之前，只听得几声狗叫，一条黄狗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扑向石破天的肩头。石破天一把把他搂住：“
1: 阿黄，阿黄，你回来了，我妈妈呢？妈妈，妈妈！”
0: 只见草屋中走出来三个人，中间一个女子面容奇丑，正是石破天的母亲。两旁一个是丁不四，一个是梅文心。石破天高兴的大叫：“
1: 妈！”
0: 他抱着阿黄走到那女人的身前。那女人冷冷的说道：“
1: 你到哪儿去了？”我
0: 石破天刚想说，忽听得敏柔的声音在背后说道：“
1: 梅芳姑，你化妆容易，难道就能瞒得住我吗？你就是逃到天涯，我。
0: 石破天大惊失色，他连忙闪开身子：“
2: 石夫人，
1: 你弄错了，她是我妈妈，她不是杀你儿子的仇人。”
0: 嗯，石青很奇怪，这女人是你的妈妈？
1: 啊，是啊，从小我就和妈妈在一起，就是那一天我妈妈不见了，我等了好几天不见她回来，我就到处去找她，越找越远，迷了路，我不能回来了。阿黄也不见了，哎，你看，这不是阿黄吗？
0: 石破天抱着黄狗，十分的欢喜。石青转向那丑脸的女子：“
1: 方姑，既然你自己也有了儿子，当年又何必
2: 来杀害我。

0: 我的孩子呢？
1: 世青语声虽然平静，但人人都听得出来，话声实在是充满了苦涩之意。那丑脸女子正是梅芳姑，她冷冷一笑，目光中充满了怨恨。
0: 我爱杀谁就杀谁。

0: 什么道理？
1: 敏柔缓缓地抽出长剑，向石青说道：
0: 师哥，我也不为难你，你站在一边吧，我如果杀不了他，也不用你出手相帮。
1: 石青皱起了眉头，神情很是苦恼。
2: 白字再说道：哎，丁老四啊，咱们话可说在头里头啊，你夫妻如果是乖乖的站在一边，大家呢都乖乖的站在一边啊，你们两个人如果是要动手帮助你们的宝贝女儿，石老弟请我白自在夫妻到熊耳山来，也不是叫我们来瞧热闹的呀。
0: 丁不四见到对方人多，突然灵机一动：
2: 好，一言为定啊，咱们大家呀都不出手，你们这边呢是石庄主夫妇，他们这边呢是母子二人啊，双方各是一男一女，大家见个胜败就是了。
0: 丁不四想，他和石破天动过好几次手，知道这个少年的武功远在石青夫妇之上，有他帮助，梅芳姑绝技不会落败。
1: 敏柔向石破天看了一眼：
0: 小兄弟，你是不允许我报仇了是不是？我石夫人，我
1: 石破天突然双膝跪倒：
0: 石夫人，我跟你磕头，石夫人，你良心最好的，请你不要害我妈妈呀。
1: 石破天说着连连磕头，是咚咚有声。梅芳姑厉声喝道：
0: 狗杂种，站起来，谁要你为我向这个贱人求情啊？
1: 米柔突然心念一动：
0: 你为什么这样叫他？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吗？莫非？
1: 说着他转头向石青说道：
0: 师哥，这位小兄弟的相貌和玉儿十分相像，莫非是你和梅小姐生的？
1: 敏柔虽然身处此境，说话还是斯斯文文。
2: 石青连忙摇头：
0: 哎，不是的不是的，哪有此事啊。
1: 白自在在一边哈哈大笑：
2: 石老弟啊，你呀也不用赖了，当然是你和他生的儿子呀，否则天下哪有一个女子会把自己的儿子叫做狗杂种的啊。哎呀，这位梅姑娘啊，心中是好生的恨你啊。
1: 敏柔弯下腰去，她把手中的长剑放在了地上：
0: 你们三个人团圆相聚，我要走了。
1: 他说着转过身子缓缓地走开了。
2: 石青很是着急，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0: 师妹，你如果有怀疑我的意思，我就先把这个贱人杀了，表明我的心迹。师哥，这孩子不但和玉儿一模一样，跟你也长得很像啊。
1: 石青长剑一挺，就向梅芳姑刺了过去。哪知道梅芳姑并不闪避，她挺起胸膛，眼见这一剑就要刺入她的胸中，石破天伸手指砍了过去，腾的一声，他把石青的长剑震成了两截。梅芳姑惨然笑道：
0: 好，石青，你要杀我是不是？
1: 不错，方姑，我明明白白的再跟你说一遍，在这世上我石青心中便只有敏柔一个人，我石青一生一世从未有过第二个女子，你心中如果

0: 是对我好，那也只是害了我。这话22年前我曾跟你说过，今天我还是这样几句话。石青说到这里，声音转为柔和。方姑，你儿子已经这么大了，这位小兄弟为人正直，武功卓绝，数年之内一定会名动江湖，成为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啊。他爹爹到底是谁？你怎么不跟他说明白呢？石破天在一边连忙说道：是啊，妈，我爹爹到底是谁呀？我姓什么呢？你跟我说呀，为什么你一直叫我狗杂种呢？梅芳姑惨然笑道：你爹爹到底是谁？天下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石青，我早知道你心中就只有敏柔一个人，当年我自毁容貌就是因为这个。方姑，你自毁容貌那又何必呢？哼，当年我的容貌和敏柔到底谁美？石青，你跟我说。石青伸手握住了敏柔的手掌，踌躇半晌，他说：20年前你是武林中出名的美女，敏柔容貌虽然不差，却是不如你。梅芳姑微微一笑，哼了一声，丁不似却说话了：是啊，石青，你这个小子可太也不识好歹了，明知我的芳姑相貌美丽无人能比，为什么你又不爱她呀？石青不回答，他只是紧紧地握住妻子的手掌，似乎生怕他心中生气又再离去。梅芳姑又问：当年我的武功和敏柔相比是谁高啊？你梅家拳家传的武学又兼学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武功。哎，什么稀奇古怪啊？丁不似把石青的话给打断了。哼，那是你丁四爷爷得意的功夫，你自己不认识就少见多怪啊！见到骆驼说是马背种。哈哈，不错，你武功兼修丁梅两家之所长。当时呢，敏柔还没有上上清官学剑，自然是稍逊你一筹了。
1: 好，石青，然则文学一同又是谁高啊？
0: 你会作诗填词，咱们夫妇识字也是有限，如何比得上你呢？
1: 石破天听了他们的话，心中是暗暗的奇怪，哦，原来妈妈文才武功什么都强，可是怎么一点也不教我呢？
0: 只听梅芳姑冷笑道：
1: 那想来针线之巧，烹饪之精，我是不及这位敏家妹子了。
0: 不，敏柔一不会缝补，二不会裁缝，他连炒鸡蛋也炒不好，如何及得上你千灵百俐的手段呢？
1: 那为什么你一见我的面始终冷冰冰的，没有半分好颜色啊？和你的敏柔师妹在一起却是有说有笑，为什么？
0: 梅芳姑说到这儿，声音发颤，很是激动，脸上却还是木然，肌肉都不动一下。梅姑娘，我石青不知道，你让

0: 比我师妹强，不但比她强，比我也强。我和你在一起自惭形秽，我配不上你啊。梅芳姑听了这个话是出神半晌，大叫一声，她奔入了草房之中。梅文新和丁不四也跟着跑了进去。李柔这会儿把头靠在了石青的胸前，柔声说道：师哥，美姑娘是个苦命人，她虽然杀了我们的孩子，我还是比她快活得多呀。我知道你心中从来就只有我一个。哎，咱们走吧，这仇不用报了。怎么，师妹，这仇不用报了？
1: 是，咱们就是杀了他，坚儿也是活不过来了。
0: 正说着，忽然听见丁不四大声叫道：方姑啊，你怎么寻了短见了啊？我这就去和那姓石的拼命啊！石青等人都是大吃一惊，只见梅文新抱着方姑的身子走了出来。方姑左胳膊袖子捋得高高的，露出她雪白娇嫩的皮肤，胳膊上一点猩红，那却是处女的手工纱。梅文新尖声叫道：方姑守身如玉，至今还是个处女，这个狗杂种自然不是他生的了。众人的眼光一起都望向了石破天，大家心中是充满了疑虑。梅芳姑是处女之身，自然不会是石破天的母亲。那么他母亲是谁呢？父亲又是谁呢？梅芳姑为什么要自认是他的母亲呢？石青和敏柔都在想，难道梅芳姑当年把坚儿抓了去并没有杀他，后来他送来的那个儿童尸体身上血肉模糊，虽然穿着坚儿的衣服，其实不是坚儿。哎呀，这个小兄弟如果不是坚儿，他为什么叫他狗杂种？这个石破天为什么和我们的儿子石中玉长得这么像呢？石破天自然更是一片的迷茫。我爹爹是谁呀？我妈妈是谁呀？我自己又是谁呢？梅芳姑既然自尽了，这许许多多的疑问，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清朝的康熙年间，皇宫御园里边丢失了一匹马。这匹马可不是一般老百姓套磨拉犁着的马，这是皇上骑的御马。这马有个名字，叫月影千里红。皇上这御马丢了，那可不像老百姓丢东西，什么时候破案都可以。皇上这御马一丢，又限期破案。皇上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顺天府尹施世伦了。这顺天府尹施世伦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曾经出任过淮安漕运使，现在是顺天府尹。这是一个为官清廉、断案如神的人物。施世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啊，就到皇宫御园里边去查看线索，别的什么线索也没查着，只是这盗马人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张字简。这字简上写着四句话：不住京都住京外，敢遇康熙比胜败，盗马还要盗江山，金彪无敌黄三太。这就是唯一的一条线索。施世伦呢，把他自己手下这些办差官当中挑选几个精明强干的人物，组成了一个破案小组。这都是谁呢？为首的第一位是他得力的差官副将黄天霸，人送外号玉面赛罗成。这黄天霸办事精干，尤其是一口单刀几只金镖，在武林之中是人人称颂，个性特强。第二位就是官太官小七，这官太官小七长了一张赤红脸，为人忠厚，办事稳健，善使一口折铁倭钢刀。他这口刀

是一口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第三位呢，是这半差官里边的智囊型人物，此人姓赵名弼，字连成，江湖上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红袖宝刀侠。说是红袖宝刀侠，其实他使那刀可不是宝刀，红袖倒是真有红袖，他这口刀刀长一尺二寸五，要是扎到人身上，只要是捅破了准感染，因为他的刀上带着厚厚的一层锈。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这脑袋长得特小，他这个脑袋比那正常人脑袋得小三号，大人长得个小孩脑袋。您别看他脑袋小，但是智慧特多，很多的疑难案子都是由于赵弼参与进去之后出谋划策，得以迎刃而解。第四位呢，叫赛诗谦儿，朱光祖。这个朱光祖长得干瘦干瘦的，瘦瘦瘦，皮里抽肉。为什么叫赛诗谦儿？就是他长得那模样，好像那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的古上早诗谦儿一样。这朱光祖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轻身术，体轻如夜，是身轻如棉，长得叫阴七阳八个小胡子。什么叫阴七阳八？就是下边七根，上边八根，有数的。第五位呢，叫金大力，金大力，金大力。顾名思义，这个人是力气太大，他比一般人那力气大几倍。别人挑水都使桶，他挑水使缸，摔跤的出身。别看不会上房，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让他抓住，你就跑不了了。第六位，神眼纪全。这纪全呐，眼睛特好，晚上别人都看不出去了，他能望出去，跟白天相似。尤其是纪全这个眼睛，不管跟任何人只要是朝一个面，再过若干年一见面，他还能马上想得起来在什么时候跟你见过。这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第七位呢，就是鱼鹰子何禄通。您听这外号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水性特好。在鱼鹰子何禄通，你是仰泳，你是蝶泳，是蛙泳，是自由泳，是样样精通。在水里边冬个三天两天的吃虾米小鱼，他死不了。他要是生长在我们现代，参加奥运会就能得那游泳冠军。第八位呢，小白龙刘虎。这小白龙刘虎原来是绿林中人，打闷棍套白狼出身，操一嘴河北的口音。小白龙刘虎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第九位是个小孩，叫贺仁杰，善使一对短链铜锤。这贺仁杰的父亲贺天宝曾经跟黄天霸是磕头的把兄弟，这是贺天宝的独生之子。就是这么八个大人一个小孩组成了这个破案的小组。施世伦把这个事情就交给黄天霸等人了。黄天霸这几名差官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了解，发现这匹御马有着落了。这匹御马被张家口外崇山峻岭当中有个地方叫连环套，连环套有个大寨主叫铁罗汉窦尔敦，让窦尔敦给偷去。于是这几名差官就装扮成平常镖客的模样，来到了连环套山下有一个李家镇，住在了李家店。住到李家店之后啊，通过这个店小二的嘴里边就了解这窦尔敦怎么样。不了解还好，这一了解呀、啊，店小二说这个窦尔敦大寨主为人特好，别看在这儿是绿林强盗，周围的老百姓从未骚扰过。窦尔敦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劫大不劫小，劫富不劫贫。黄天霸想怎么能见到这窦尔敦呢？既然是劫大不劫小，那咱们就假扮成是押送镖车的镖客。所以小脑瓜赵弼出了一主意，弄几个大箱子，里边装的都是大石头，弄几辆车，插上标旗，这几位压着这车就从这连环套的山下经过。当他们在连环

山下这一经过的时候，连环套在山上真下来人了，下来的是几个负债主，好事四杰，好天龙，好天虎，好天彪，好天豹，这四个人带着几名喽啰下来劫这飙车来，一劫飙车，双方一动手，让黄天霸用金镖嘡的一下子镖打马铃，把这郝天龙由打马上给掀下去了。那些人吓跑了，把郝天龙给活捉。郝天龙被活捉之后，以为自己这回就好不了了，殊不知把他带到了李家店，既不打也不骂，给他摆上一桌上等的酒席，是以礼款待。这一款待，郝天龙还受感动了。黄天霸跟他就讲了，说我是京都里边的万有镖局的镖头，我姓王，叫王云。我呢押送镖车在这儿经过，听说这连环套里边有一个大寨主叫窦尔敦，在绿林当中是赫赫扬名。窦尔敦文人正义，很仗义的这么一个人物，我想跟他交个朋友。郝天龙说，你要想交朋友这事儿好办，我就给你从中是穿针引线。进连环套非常困难，三道寨门没有腰牌你是进不去。我呢回到山上，我跟寨主说一说，只要你把我放了，你明天就可以上山拜寨。黄天霸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有了底数了，好啊，把郝天龙款待完了之后，就把郝天龙给放了。郝天龙临走的时候，把自己随身带的这腰牌摘下来交给黄天霸，说你明天就可上山。郝天龙走了，第二天黄天霸带着腰牌，身上是寸铁没带，就奔山寨来了。黄天霸懂得拜山的规矩，要想来拜山你不能带兵器，不但说没带兵器，黄天霸还牵了一匹马，把这匹马当作给窦尔敦的觐见之礼。黄天霸到了连环套的山下，三道寨门很顺利的就通过。通过了三道寨门之后，当他来到聚义厅前，已经看到了铁罗汉窦尔敦带领着山下各分寨的大小寨主迎候在那里。这窦尔敦好气魄，带领六愣抽口撞帽，闪配着蓝缎的开场，内衬蓝缎的短衣，腰系大带，四方脸，一部红胡须，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手中拿一柄是三匹纸的折扇。他把黄天霸让进了分金聚义厅之后，跟黄天霸就讲了，说我的副寨主郝天龙被王镖头擒获之后，你给放回来了，我不胜感激。黄天霸就说了，我王云是保镖的，经常要从你的山下路过，今天跟窦寨主相见，打算跟窦寨主交一个朋友，以后我的镖车要从你山下路过的时候，求窦寨主高抬贵手，让我一条路走。窦尔敦说这事好说，说话间黄天霸就讲了，说今天来到山上拜山，没有别的相敬，带来了一匹好马，请窦寨主过目。窦尔敦跟黄天霸两个人就出来了分金聚义厅，看了看在院子里边黄天霸带来的这匹银鬃马。窦尔敦看了看这匹马，把这匹马是赞扬了两句，但是他很不以为然，最后跟黄天霸说了，我身上也有一匹马，请王镖头过目，你看看这匹马如何。马上吩咐人在后山寨就牵出一匹马来，这匹马牵出来在黄天霸的面前这么一站，黄天霸定睛这么一瞧，哟，好马，这匹马是一匹红马，蹄子背高八尺，头这里长杠，二刀愣脖，小脑瓜，大皮纹，小蹄穗，这匹马真的好看，浑身红色如火炭，远看好像织锦缎，这匹马能穿山，能跳涧，能追风，能主殿，日行千里还嫌慢，骑到马上要撒个欢，能围着地球转一圈，这匹马金鞍玉佩，马脖子上挂着十三太保的紫金铃。什么叫十三太保的紫金铃？十三颗铃铛，那铃铛哪一颗都是紫金的，这是皇上骑的御马。

能像老百姓骑的马吗？马脖子上挂了一串，那是铜铃的，往哪一走，汪汪汪汪汪汪汪汪的。人家紫金铃，那个碰出的响声，都是清脆悦耳、带有音乐性的声音。当啷当啷叮啷当啷叮啷当啷叮啷当，这动静，就这紫金铃，摘下一个来，现在折合人民币也得值25000多。这匹马在那一站，黄天霸一看就知道这匹马这是匹御马。黄天霸说：“都站住，这是匹好马，我看此马是出于皇宫内院。”都站住说：“果然好眼力。”黄天霸说：“都站住，您怎么把这样的马能够带到您的山上呢？”窦尔敦就说了：“几天前，我趁着一个风雨之夜下的山去，进入皇宫御园之中，偷盗出这匹宝马，名叫月影千里红。我偷盗这匹宝马，留了一封字简，那字简上还写了四句话：不住京都，住京外，敢遇康熙必胜败，盗马还要盗江山，金彪无敌黄三代。”黄天霸一听，黄三代那是他爹呀。窦寨主，你因何落款写黄三太呢？王镖头，你有所不知，只因为数年之前，我跟那黄三太在河间府商家林曾经有一次比武，当着绿林江湖上众位英雄，我们两个比拳脚论输赢。没想到这黄三太在比拳脚当中，他偷偷的使用了甩头，这一甩头打在我的前胸之上，我当时立即吐血，当着众位英雄的面，我就栽了面子了。此仇此景，至今犹记心怀。今日盗取御马，我为的是栽赃黄三太。当窦尔敦刚刚说到这儿的功夫，又打后山寨来了一个人，谁呀？是到他这连环套避难的山东红土岭的大寨主于七。这于七认识黄天霸，于七在窦尔敦的身后一出现，一眼就看见黄天霸。哎呦，窦寨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他叫黄天霸。黄天霸是谁？黄天霸一看见于七，心里都明白了，心想自己的身份再隐瞒就隐瞒不了了。黄天霸说：“窦寨主，今天我就跟窦寨主报个真名，吐个实情。我家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万江掌巨杰村，姓黄名云，字天霸。方才您说的金彪无敌黄三太，那乃是家父。”黄天霸一说这句话，窦尔敦一听，当时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怎么？那黄三太是你的爹爹？正是。窦尔敦说：“我问，那黄三太老儿他现在何处？”黄天霸说：“我的老人家早已3年前病故了。”啊！黄三太病故了。那么黄天霸，你今天来到我连环套，意欲何为？黄天霸说：“实不相瞒，我是顺天府尹施舍伦施大人手下的差官。窦寨主在皇宫内院偷盗了御马，皇帝降旨限期破案。我们弟兄几人得知这匹御马落在窦寨主的手下，所以我带领一班半差官就住在山下里边。今天我黄天霸身无寸铁，单人拜山，为是查探这御马的下落，也拜会拜会窦寨。”窦尔敦一听，如此说来，你是到我山上抓差办案的吗？黄天霸说：“不错，不过抓差办案不是今天，要是抓差办案，我就带着兵器来了。”于七在旁边就说：“窦寨主，你怎么还听他的？如今他送上门的买卖，他不得不做，还能留着他吗？丢了，好家伙！”把他给我乱刃分尸！一说这句话，旁边各分寨的正寨主、副寨主以及山上的各个小喽啰，齐齐咔嚓，唰唰唰，抽刀的抽刀，亮剑的亮剑，有的身上背着弓箭，也摘下弓来是刃，扣搭弦，周围就把黄天霸围在了当中。黄天霸目睹眼前这种现象，

0: 心中暗想，看来我黄天霸误入匪穴，今日死矣。但是他非常沉稳，黄天霸微微一笑，窦寨主，今天黄某身无寸铁来到山上拜寨，就对我是如此对待吗？窦尔敦瞅着黄天霸，他半晌无言。窦尔敦不下命令，山上这些个喽啰们，包括这些个寨主们，谁也不能上前先动手。窦尔敦的山规特严，他看了看黄天霸，黄天霸，今天既然登山拜寨为了这破案，如果我要把你在此处乱刃分尸，显得刀谋不仗义了。我不能像当年黄三太那样鼠肚鸡肠，我可以把你放下山去，单等明天咱们在山下树林中空地内比武较量，若胜了窦某身背后的护手双钩，我愿意把御马献出，你看如何？黄天霸说，窦寨主，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窦尔敦说，如薄燃灶，板上钉钉，两旁龙帽百段送天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丽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거.
1: 同志们，我们接到国安部门的函件，要求我们对这些图片和资料做密集鉴定，因为涉及到部队，所以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和讨论。

0: 队长。
1: 同志们，保密局已经函复，这些图片和资料属于涉密信息，如果泄露到国外，被媒体炒作，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我宣布成立专案组，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调查。

0: 集体位置确定了吗？
1: 目前只能确定是在城东方向，还需要时间。
2: 你要尽快找一个户外探险公司合作，通过他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 是。

0: 本总，独自荒野生活的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你们过目一下。
1: 活动就定在下周吧，具体的地点我会再来通知。
2: 下周？下周会不会太仓促了？
3: 万一选手出了什么意外呢？就
1: 这次我们会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相信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1: 放心吧，这次的后勤保障工作我亲自负责。
3: 哎，可是
1: 现在我就去看一下活动现场。
3: 行啊，那你就按文总意思去办吧。
5: 好的，高总。
3: 一年多了，做事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0: 真有意思。
1: 这年头有钱人谁投纪录片？这叫情怀。
0: 温女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一家跨国公司，怎么会想着跟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合作呢？
2: 高总，您多虑了。建安市山多林密，而贵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展户外探险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这和我们公司主打的户外产品有很好的契合度。与你们合作，能更好地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利于尽快打开国内市场。
0: 那我就明白了。其实不光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野外探险爱好者都希望获得你们的设备支持。
2: 所以我建议咱们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建立专门的户外视频展示平台，通过吸收更多网络人气来提高咱们产品的点击率。
0: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2: 我们会提供活动的方案、资金和设备，视频的所有权归我们，用于产品的宣传。
0: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2: 这么说，高董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合作方案我明天发给你。我提议咱们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您看如何？
0: 真世界，好。
2: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独自荒野生活。
1: 我去，优胜者奖金50000，这活我一定要接。
2: 可是我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1: 这有什么，有了这50000，明年我给你的毕业旅行就不差钱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加上你们公司那些专业设备，这50000块钱就是送到我手里了。
2: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哎，你记得吗，上次参加你们公司活动，无意中拍到几张雷达照片，你们文总呀还夸我呢。
3: 吴小丽，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拍得不错。那这是你的奖金。
4: 我一直相信无限风光在险峰。谢谢文总啊。
5: 刚那顾小姐还挺逗的。哎，对了，我记得她不是拍到了几个雷达的照片吗？怎么没出现在平台上呢？
3: 哦，有一些优秀作品呢，我们要和产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就直接发给总部了，后续我会再上线的。
5: 那

0: 西安是新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基地的位置、用途以及布防情况摸清楚，以便于我们对应的做好军事部署。
1: 明白。
2: 文心，文心，文心。

0: 名单已经出来了，您再确认一下。
1: 顾小艺，这名字有点熟啊。啊，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行话还不错，人还挺有意思的。
0: 文总，他是我男朋友，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徇私。去忙吧。

0: 让我有事啊。
1: 欣欣，你发回总部的这些视频全都是军港、机场雷达这些，这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啊？
0: 什么国家机密啊？这普通人都能拍的，算国家机密吗？这叫神秘感。你看，网上国外这种题材影片这么多，人家观众啊就喜欢看这种。
1: 可是，这真的合适吗？
0: 你是在怀疑我吗？
1: 你别生气啊，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只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0: 你呀，就别多想了。看咱们合作的一年多，不挺顺利的吗？也没出什么事儿啊。再说了，这些东西是那些户外发烧友无意中拍的，又不是我们让他们拍的。别闹了，活动明天就开始了，我还得安排后勤保障工作呢。走走走，忙你的去。

0: 到的是我们划定的最终区域，你们要在区域内选择好路线，并且一路拍摄以营地为中心周边10公里的自然状况，以确保可以作为荒野独居的视频证据。记得每天在规定时间内把视频上传到后台，谁拍摄的视频最丰富、最新奇、最精彩，谁就是获胜者。各位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呼叫营地，我会带领后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
1: 我宣布活动现在开始。

0: 经过网络监测发现，近一年来涉及到静安市周边几例泄密案件中，背后都有这家叫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的影子。
1: 大家看，目前该公司正在组织户外探险活动，还指定了特定区域。
2: 这个活动区域十分靠近我们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基地，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群有组织

个窃取国家秘密的活动。我们跟国安的同志已经对所有的参赛人员以及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一有情况立即实施抓捕。

怎么样这边？不错吧？还有那边，等一下。还有那边。

嗯。

0: 文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否按计划结束？
1: 闷闷，你确定所有的视频都上传到后台了吗？还有没有遗漏？
0: 应该没有遗漏。
1: 让他们准备返程吧。

0: 我是赛事组委会的江曼，比赛已经结束，请选手们完成所有事情后返回。
1: 我靠！

喂，是顾小艺吧？刚刚你发在群里那个外星遗迹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已经把奖金打到你账户上了，你把高清文件传给我。对，马上。

0: 各位领导，刚刚有个叫顾小艺的选手把这张照片发给了真世界的负责人文心，而且几分钟前顾小艺的银行账户有一笔转入资金，目前所有嫌疑人都在密切监视中。
1: 这就是我们基地，
2: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防止照片外泄。
1: 注意，立即实施抓捕。
3: 是。

0: 你这次呀，差点捅了个大娄子。
1: 是啊，没想到那是国家秘密。这次进去以后，我才明白了很多道理。
0: 以后呀，你可得长点记性，别为了一点钱就乱拍乱发，容易上当受骗。
1: 我一定吸取这次教训，以后不该拍的坚决不拍，不该传的也坚决不传，发现可疑情况就立马报告给保密部门。嗯。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0: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四大板块发力，从能公开到更公开，内江今年政务公开升级，
1: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一线工作法破解就业用工双向难题，
0: 绿书签互同心，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活动在内江举行，
1: 经验续博会，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圈粉海内外，百余家客商抛来橄榄枝，
0: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五人制比赛落幕，内江队完成参赛既定目标。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种。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内江市已经完成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部署，明确将推动全市政务公开从传统应公开尽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升级，持续保障

0: 主轴产业强势，区域物流枢纽的发展大局，对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推进成效全过程公开，全覆盖公示行政执法关键信息，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医保社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信息，同时强化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公开，优化一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公开审查规范。
1: 第二板块聚焦政策直达，内江将打造全市统一权威政策总平台，针对高频民生领域推行主题式精准推送，同步落实谁起草谁解读要求，用图解短视频等通俗形式解读政策，健全预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落地。
0: 第三板块聚焦智慧赋能，内江将升级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主平台，新增 AI 检索、数字人播报等便民功能，同时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清理低效账号，保障内容权威及时。第四板块聚焦政民互动，将固化甜橙下午茶、每月企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政务开放日，高效办结各类群众诉求，以公开实效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1: 今年以来，内江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把就业服务沉到社区，送进企业，通过主动上门对接供需，破解群众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问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在东兴区西林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居民吴昌文最近就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完成信息登记、岗位推荐和政策解读，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求职帮扶。这座2024年7月建成的基层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便民阵地，辐射整个谢家河商圈和周边居民。同时线下已举办专项招聘、夜市招聘，累计提供岗位超过8000个，线上推广甜橙用工580平台，目前已经帮助30余名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社区党委书记王成介绍，驿站坚持主动上门摸需求、送岗位，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对接渠道，让就业服务更暖心。
0: 一边服务群众求职，一边上门保障企业用工。刚投运不久的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生产现场热火朝天。企业负责人陈闯介绍，春节后企业存在较大用工缺口，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一线，摸排岗位缺口，解读惠企政策，还多渠道助力招聘宣传，很快就帮企业招到了上百名新员工，让员工总数达到300余人，完全保障了生产运营需求。
1: 如今内江已经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服务体系，全市全域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线下服务矩阵，对重点紧缺企业配备专属用工服务专员，落实企业吹哨、专员报到、服务到位机制，实现了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咨询到主动上门服务的转变。接下来内江还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完善供需响应机制，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22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 正和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

0: 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5月22日，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正式启幕。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号召同龄人们一起抵制有害信息，践行绿色阅读。精彩的好书推荐朗诵节目，传递出少年儿童对经典阅读的热爱。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还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捐赠了1600册优质图书，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书香的节日礼物。主办方呼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6.1开学季，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家校社协同发力，共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清朗的成长空间。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咱们内江的明星特产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凭借全产业链优势火出了圈，收获了。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四大板块发力，从能公开到更公开，内江今年政务公开升级，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一线工作法破解就业用工双向难题，
1: 绿书签护童心，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活动在内江举行，
0: 经验续博会，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圈粉海内外，百余家客商抛来橄榄枝。
1: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五人制比赛落幕，内江队完成参赛既定目标。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内江市已经完成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部署，明确将推动全市政务公开从传统应公开、尽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升级，持续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信力。
0: 本次部署围绕四大板块靶向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板块聚焦规范履职，紧扣15/5开局和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去物流枢纽的发展大局，对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推进成效全过程公开，全覆盖公示行政执法关键信息，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医保社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信息，同时强化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公开，优化依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公开审查规范。
1: 第二板块聚焦政策直达，内江将打造全市统一权威政策总平台，针对高频民生领域推行主题式精准推送，同步落实谁起草谁解读要求，用图解、短视频等通俗形式解读政策，健全预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落地。
0: 第三板块聚焦智慧赋能，内江将升级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主平台，新增 AI 检索、数字人播报等便民功能，同时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清理低效账号，保障内容权威及时。第四板块聚焦政民互动，将固化甜橙下午茶、每月企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政务开放日，高效办结各类群众诉求，以公开实效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1: 今年以来，内江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

0: 把就业服务沉到社区，送进企业，通过主动上门对接供需，破解群众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问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在东兴区西林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居民吴昌文最近就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完成信息登记、岗位推荐和政策解读，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求职帮扶。这座2024年7月建成的基层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便民阵地，辐射整个谢家河商圈和周边居民。同时线下已举办专项招聘、夜市招聘，累计提供岗位超过8000个，线上推广填诚用工580平台，目前已经帮助30余名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社区党委书记王成介绍，驿站坚持主动上门摸需求、送岗位，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对接渠道，让就业服务更暖心。
1: 一边服务群众求职，一边上门保障企业用工。刚投运不久的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生产现场热火朝天。企业负责人陈闯介绍，春节后企业存在较大用工缺口，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一线，摸排岗位缺口，解读惠企政策，还多渠道助力招聘宣传，很快就帮企业招到了上百名新员工，让员工总数达到300余人，完全保障了生产运营需求。
0: 如今内江已经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服务体系，全市全域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线下服务矩阵，对重点紧缺企业配备专属用工服务专员，落实企业吹哨、专员报到、服务到位机制，实现了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咨询到主动上门服务的转变。接下来内江还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完善供需响应机制，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22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5月22日，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正式启幕。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号召同龄人们一起抵制有害信息，践行绿色阅读，精彩的好书推荐朗诵节目，传递出少年儿童对经典阅读的热爱。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还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捐赠了1600册优质图书，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书香的节日礼物。主办方呼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6.1开学季，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家校社协同发力，共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清朗的成长空间。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咱们内江的明星特产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凭借全产业链优势火出了圈，收获了

0: 海内外客商的满满青睐。本届世博会5月18号到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内江本土企业四川恒通带着两黑全产业链业态亮相展区，开展期间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近5万人次，当场就和上百家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展会结束2天后，企业的合作咨询电话不断，不少客商都预约了近期来内江实地考察，敲定后续合作。展会现场，内江还举办了两黑美食品鉴活动，香气扑鼻的内江黑猪回锅肉，鲜香味美的威远黑山羊羊肉汤，加上各类深加工特色产品，让全国各地参展观众大饱口福，也让内江两黑的品牌名片更深地印进了大家心里。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友祥也对内江两黑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富农模式创新的成果给予了肯定。据了解，全产业链培育是内江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接下来内江还将继续培育链主企业，补齐延长产业链，把两黑产业做得更大更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5月22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五人制足球比赛在宜宾市平山县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历18天，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个组别，吸引全省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最终，成都市代表队包揽三个组别冠军，内江代表队出战男子甲组、乙组两个项目。比赛中，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展现出顽强斗志和良好竞技状态。最终，在激烈竞争中，双双斩获两个组别的第五名，完成了赛前既定目标。内江市足协主席张德学表示，此次参赛是内江群众足球实力的集中展示，队员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续赛事储备了力量，也将进一步推动内江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
0: 5月19号至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七人制足球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举行，全省24支代表队共46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男子甲组、乙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展开对决。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威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赛前成立专项安保组，细化应急预案，对赛场驻地及周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清零风险。赛事期间，威远公安打造空中加地面立体化防控体系，地面交警疏导交通，治安民警巡逻防控，严格落实入场安检制度，空中启用无人机全域巡查，筑牢双重安全防线，全程硬核护航赛事举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挺好吃又好酸的
1: 天秤好吃蛋。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
1: 你把你的 slogan 都忘了。
0: 忘了，就是会有点就是到饭点了，
1: 真的是
0: 脑海当中就会有点断档，
1: 是全是吃的是吧？刚才上播之前吃两个土豆，
0: 就是脑子里边全是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哎，
0: 就是酥油海椒，油油一股的这种飘香干哦。
1: 哎呀，刚才就尝了一下，刚才吃的那个是不是酥油海椒？
0: 对。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加了，哎呀，也算是酥油海椒嘛，毕竟酥油海椒也是用啥子，就是煎酥了的油泼到海椒面儿高头。
1: 哎，对对对。
0: 我们到底吃的啥呢？是吃的一家那个地方特色小吃炸土豆，但是它那个土豆呢，又是选用的当季的新鲜土豆。
1: 我觉得
0: 像洋芋坨坨。
1: 对你觉得这个土豆就是在你吃到的这么多年的这个炸土豆里面，算是上乘的、忠诚的，还是不行？
0: 灵魂开窍的，
1: 就是给到了夯，
0: 对，非常夯，
1: 夯爆了。
0: 你知道，今天我在吃到别人买的那一份土豆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窜出了一个感觉，就、哇，这个世间土豆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
1: 有时候遇到了初恋的感
0: 觉，就是我觉得炸土豆嘛。初恋也没有这么美好，就是我觉得不及今天吃到那个炸土豆这么好吃，
1: 就是老公都比不上他。
0: 老公呢也可以一匹高下。
1: 然后人家咱们在问哪一家，
0: 你我的幸福人生，
1: 就是人家咱们在问哪一家，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我觉得好的东西就要分享，对不对？
0: 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他这个土豆，我觉得好是好在哪里呢？第一是因为他选择的是季节性的土豆，他不是一年四季都买。还有一个的话，我觉得他的灵魂之处在于他的那个海椒，
1: 对。蘸料
0: 大颗颗的海椒绵绵，然后就是会有海椒皮的那种，不仅仅只有海椒籽的那种磨成粉粉的那种哈。
1: 是的。
0: 然后还裹到它那个炸酥了的那个皮都已经炸得翘起，但是还有没把皮完全给你刮了那种焦香感。
1: 对，也就是说带皮的这种土豆
0: 太好吃了。
1: 哎，真的是。
0: 然后我吃完第一口说在哪里买的，对，是炸坨坨，而且是昆那种小羊云下来才本地的新鲜土豆才有。
1: 对，就是年轻的你知道吗，很嫩啊，一掐一兜水，你知道，你就放在嘴巴里面。
0: 对，还好它这个土豆不是很水。
1: 就是一掐。
0: 我就喜欢吃干的。
1: 对，一掐一兜水，它炸到那种就是比较干的。
0: 挺熟悉好了嘛，高阳喜欢那种带水的。
1: 对，就是新土豆。对，你看王同学说嘛，新谁都喜欢就是带水的呀，对不对？
0: 是你别开车啊！
1: 啊，谁都喜欢这种啊，
0: 咋子还带开吞口水
1: 嘞？就很嫩的这种，就谁都喜欢嫩的。
0: 再有一个，我觉得
1: 有如18岁。
0: 它是那个什么呢？就是土豆是很新，
1: 哎，
0: 然后呢，但是它不嫩，不嫩的原因是因为它炸得很透。
1: 对，
0: 但是它又不是属于一种锅巴土豆的一种形式。
1: 哎，对，
0: 所以就吃起来就是有点那种，你知道。起泡豆干、
1: 哦、
0: 那种感觉吗？
1: 对，有了，
0: 它就是那种起泡的小土豆。
1: 哎，就是你就是这种的哈，就一定你要注意这个土豆哈，它一定经过这个炸的这个师傅调教的，
0: 那个皮都已经给你跑起来了。
1: 对，调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入口即化这种感觉。
0: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老板必须要给我们就是赠送两盒
1: 啊。对，哪一家？
0: 确实这样太好吃了，
1: 大家已经都炸开锅了。然后
0: 我吃完了之后，就先我第一反应就是刚刚讲完那种感觉之后嘛，然后我就立马给老板打电话，我说你现在可别给我送点。但是他说他这个东西只有就是，而且每周不是每天都有哦。他就是比如说星期四也有的时候星期二也有的，所以说你要碰运气。但是一旦有的话，我跟你讲，是我下个星期哈，如果但凡还有，我还要再买三盒。
1: 快，大家等不及了，等不及了，说哪一家店？
0: 来，先给大家铺垫一下。
1: 先进一段广告哈。
0: 哎，广告还不至于，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嘎，它这个坨坨土豆呢，好吃是好吃，就要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它这个价格。但是我觉得哈，
1: 价格有点高。
0: 在我吃了这么多的炸土豆的情况下，我是能够接受的。就是一盒土豆里头只有12个坨坨，
1: 对，12坨，
0: 对，就是10块钱一盒，
1: 10块钱，我觉得价格只要你味道好，
0: 对
1: 吧，
0: 你就能接受。刚刚我还问到高阳了嘛，高阳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印象当中，他是一个很精打细算的人。
1: 对，我是觉得第一个这个辣度我能接受哈，又开始在问了，说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家。
0: 那我先问一下高阳，你觉得这个10块钱是你买不买？
1: 我买啊，
0: 确实
1: 真的，因为我刚吃到它这个辣的我能接受啊，这就是我买的。
0: 它的那个辣是属于那种香辣，
1: 对，它是香辣，
0: 而且呢，它能够在你的唇齿之间留香，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哎、对，
0: 哇，太好吃了，
1: 就像一个，
0: 我现在都还想再吃两个。
1: 对，就像一个你见了一次就特别喜欢的，
0: 就终身难忘。
1: 对，就见了一次就特别喜欢的这个美女，是不是？
0: 是，
1: 然后你脑海当中一回想到她，
0: 我天哪，我觉得
1: 还是她

0: 可，
1: 还是他身上的香水味。
0: 哎，我跟你讲哈，它区别于我们传统的那种学校门口的炸土豆，你像一般学校门口是啥子？啥子炸土豆、条条、片片，噶片片居多嘛。以前哈，现在的炸啥子狼牙土豆比较多，但是都不是属于它那种。哎呀，我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吃？
1: 你再说一，
0: 而且它每一颗上面都是裹满了海椒片。
1: 你再说一会儿不报名字，他们要顺着网线过来搂我了，你知道吧？
0: 来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个，它以前是做微商的，所以在朋友圈那种口口相传，大家觉得好吃，干你传给他，我传给你那种。然后以前叫啥子爷妈妈，然后现在那个好像那个小姑娘，对，又变成了什么邹曼曼，反正你去四方块肯定能找到他。
1: 就是因为就应该就只有他一家在做那个炸土豆吧。
0: 哇，反正是我目前为止哈，就是从小到大吃了那么多炸土豆，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会让我觉得，我吃了一碗，我还想再吃第二碗。
1: 对，
0: 第一可能也是因为它的分量哈，还有一个确实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就是跟区别于其他不一样。
1: 我觉得
0: 再有一个就是它会刨掉了啥子？现在你想吃炸土豆，有很多那种很重的鸡精味儿，
1: 哎，是的。
0: 但是它这个不是属于那种鸡精味很重，它反倒是属于那种酥油海椒很香的感觉。
1: 嗯，看面中魂也来了，面中魂，然后是我们山下的这一家嘛，如果是的话，可以就是来一波关注哈。然后我们也经常到你们家去吃面。然后人家华草木说，有时候在西门桥卖，我刷过他们的抖音，
0: 是吗？
1: 对，然后
0: 哇，真的很好吃。
1: 那个人家华草木，你可以来报一下他们的名字哈，可以来报一下他们的名字啊。然后呢，就是来说。来说一下
0: 像今天这个天气，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三种味道嘛，什么干拌的麻辣，还有属于那种我们讲的那种整，就是他们的特色麻辣哈，就是我今天点的那种。
1: 对，
0: 好，然后另外一个他们那个闪送速度也非常的快，
1: 就老板亲自闪。
0: 就是包括像我们很多同事啊，也会买给自己家小朋友吃。他还有一个那个怪味五香，就是属于不辣的那种。
1: 那个我还没尝过，但是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我觉得他都爱。
1: 但是刚才远哥说他尝了一块，说一点辣味都没有，但是非常的好吃。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果哥是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吃的哈。
0: 就是非凡也吃了，非凡也说，他说哇，这个也是很绝，就是他好像留香会更久一点。
1: 对，真的是，我就在想这个老板娘是有多漂亮啊！是不是
0: 这老板娘下次我们把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
1: 他是不是在用自己的就是
0: 就让我们再免费的吃上两筷子？
1: 是不是就是你是不要冲着土豆去，你知道吧？
0: 我真的爱上了
1: 啊！然后人家话怎么说？叶麻麻，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包装，之前卖兔子、冷吃兔之类的包装，
0: 上面有两个
1: 内江给你写的带的礼物，
0: 两个字很大。
1: 对，它的包装是写的是从内江给你带的礼物。我的天哪，这个女孩子，嫁人了没？没有嫁人的话，能不能预备一下？是吧？很漂亮嘛，对不对？
0: 对，反正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1: 是的，会做菜的女孩子都很漂亮啊，真的是。
0: 好像最开始是他妈。妈妈在做菜，我连这种背调都已经做清楚了。我说哇天哪！然后后面那个老板不是马上给我闪送过来之后，我说我下次再多买一点。我说还有啥子好吃嘞？因为你从他一道菜，你会觉得说他对一道菜都有这么多的那种讲究，或者是追求他的味道的话，你相信他其他也不会差很多。
1: 然后
0: 但是就是我买的他们家还有一些冷吃系列啊，具体好不好吃，等我吃了再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
1: 你还买了什么？
0: 还买了他们家牛肉干。
1: 牛肉
0: 干，因为牛肉干的话，其实。
1: 你刚才说到老板特别会做生意，
0: 对，很会做生意，但是这一趴我就可以过掉，免大家去找人家。
1: 我是觉得这样，只要我们大家觉得好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推荐，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呢是一向为大家开放的，就是你吃到什么好的东西，包括避坑，你觉得什么东西不好吃，你也可以回
0: 大胆的在我们直播间吐槽、啊，
1: 对，可以过来和我们来分享，怎么分享呢？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你吐槽了是不是？你分享了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提供到的奖品，对吧？
0: 是的，下午的5:45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哦。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0: 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甜城快讯，为了给广大中高考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在中兴城区开展中高考期间禁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专项治理行动，2025年6月3日至2025年6月13日为噪声严控期。在此期间，各考点、送考服务点和考生集中食宿点周边半径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禁止施工，中兴城区其余建筑工地在夜间当日22点至次日7点和白天12点至15点暂停施工。中兴城区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及广场、公园、商场、农集贸市场、夜市、零食摊区等公共场所开展露天商业经营活动或娱乐健身活动，严禁使用喇叭、音响、鼓乐器材或其他扩音类电子广播产品，严禁占用中兴城区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各类道路及广场、公园、商场、农集贸市场、夜市、零食摊区等周边公共区域开展餐饮经营、产品促销、施工作业及流动摊点经营，严禁在中兴城区各居民住宅小区范围内开展室内外装修施工和洗牌娱乐等相关活动。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25年6月14日19时。举报热线 0832-12319。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

0: 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 今天下午的5:56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嘞，
2: 天秤好吃酸。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爱吃土豆的金鱼。
2: 大家好，我也是爱吃土豆的大羊羔羊。哎，这个土豆真好吃。
1: 我觉得你应该改一下，你说我是终于开始接受四川熟油海椒加土豆的羔羊。
2: 我真的是觉得，为什么有的土豆它就做的就是黑黑要辣？
1: 对，因为它是麻辣，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麻辣呢，麻基本上没有，掩盖它的是属于辣椒的那种香。
2: 对对对，而且是那个啥，就是我其实特别郁闷的一点，为什么有的人做了辣椒哈，就是它特别辣，有的人做辣椒它就不辣，
1: 就是它选择的品种不一样。你比如说哈，你如果真的很想晓得辣椒有些味还是辣，有些味还是不辣，你走一趟贵妇街菜市场就晓得。你就问老板，
2: 哎呦，那个不敢，
1: 啥子意思？
2: 我不敢进去开始打喷嚏。就走到那个门口，西林大桥那个上桥的那个位置啊，就走进去就开始打喷嚏。天哪！
1: 我跟你讲，以前哈，我最开始接触这个辣椒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爸爸带我去那个桂湖街，以前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大楼里面嘛，还是属于那种摆摊的那种状态哈。反正你走进去就感觉哇，这个人间的那种烟火气啊，给你扑门喽，嗡鼻子这种门，晓不晓得？
2: 对。
1: 好，然后呢，还带我，他说嘞，幺二今天我们要去买点那个的蒸熟油海椒嘞，然后我想蒸熟油海椒。结果走进去前，我爸爸就讲了：“哎，跟我称啥子半斤子弹头儿，跟我称半斤贵州海椒，就是属于那种圆的、
2: 哦，
1: 看起来很乖的那种，类似灯笼椒晒干的状态。
2: 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四川人在家做饭，就是要就比如说放辣椒哈，
1: 要选不同的品种，
2: 就好几种混到一起放吗？
1: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火锅店老板来我们这儿做客嘛、然后就跟我们讲了，他说他们家选了9种不同的辣椒，
2: 宽做那一家是吧？
1: 哦，对，啥子二荆条啊，二荆条比如都还分好多种，啥、
2: 啊、
1: 子七星椒啊，贵州的海椒，比如还分15种进去。
2: 就天哪，我因为在我们那儿做饭哈，就放辣椒就只放一种。我们那个地方辣椒就是那种细长的，就是现在有点像咱们四川的二荆条，但是我们新疆土话那玩意儿不能播，你知道吗？
1: 哦，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像在四川，我个人比较钟爱的是什么呢？糍粑海椒。
2: 哎，
1: 你比如说，为啥子很多人喜欢吃白马那家豆花牛肉？
2: 哎，那家的
1: 他们家就是用的糍粑海椒，
2: 他们家的牛肉就是蘸那个蘸水的时候特别的香。
1: 再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家那个拿来拌牛肉的那个熟油海椒、也是属于那种颗颗状有皮皮，
2: 对对对，和今天我们吃到的这种土豆的味道很像，
1: 很像。对对对，还有一个的话，很多人家煎熟油海椒啷子才煎得好吃嘛、就是你会发现十家人煎出来的那个味道会有一些差异，然后甚至是和面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如果熟油海椒好吃的话，这个面我可以多吃二两。
2: 然后你看奶油小方说干辣椒的品种都有很多，辣的、香的，还有增色的。增色的怎么增啊？增色不都用酱油增吗？
1: 还有比如说加豆瓣的那种，
2: 用辣椒还能增色呀、
1: 豆瓣熟油海椒也有
2: 啊。然后还有那个，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真的到了四川之后才发现一个土豆还有这么多种吃法。
1: 是啊，而且我今天吃到那个我也是大开眼界，我说哇天哪、为什么前面这几十年我没有吃到过这种品种的、
2: 就是、
1: 还有这种口味的。
2: 你知道在我们新疆那边吃土豆啊，就是我们新疆就像唐姐刚才说的，她吃的不是土豆，吃的是洋芋，你知道吗？
1: 哦，洋芋坨坨。
2: 我们新疆都是管这个土豆叫洋芋，就没有叫土豆的，而且吃法就基本上就那么几种，当菜吃嘛，然后如果是不当菜吃的话就是烤着吃，就烤土豆。然后呢，就到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会儿住的那个平房嘛，会架那个炉子，然后架炭火，就把那个土豆，然后就放到那个炭火上去烤。烤完了以后，拿那个土豆蘸盐或者蘸辣椒面。
1: 哦，你还别说，你要说那个土豆坨哈，我们吃到最好吃的一家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四姑娘山。哎，不叫四姑娘山，就是哦，九寨沟
2: 啊，
1: 九寨沟它那个镇上有一家专门做藏餐的餐厅
2: 啊。
1: 然后呢，就是你一边吃着它的那个什么羊腿儿 吃着它的牛肉啊，
2: 羊腿配土豆。
1: 哎，然后
2: 你就有点惨啊，
1: 它那个锅上面周边它就有一圈是属于一种烤好了的，然后它会给你配一把那种小刀，然后你要从中间给它划开。
2: 那个
1: 然后它也是用的那种颗粒感很强的海椒绵绵，
2: 那个不就是西昌的那个土豆吗？
1: 好吃的不得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区别嘛。他说连我们那个啥子高原上的土豆，
2: 哎呦，这多高的高原，高羊一样高的高原。
1: 但说实在的，就是那天晚上。

0: 我们点了很多，因为我们一共有十个人嘛啊，十个大人去吃，点了很多肉，就想说哎呀这个牛肉好好吃哦，
1: 结果发现土豆是最好吃的，
0: 结果我一个人一口气给他吃了四个半然后我说我从来没发现我自己这么能吃土豆
1: 啊，真的，我就发现土豆真的是一个就是它
0: 的分值很强，
1: 对，然后奶油小芳说土豆真的是百吃不厌老少皆宜，然后人家话造梦也在说怎么会有人不爱吃土豆呢，真的我就发现土豆真的它在土里面你看它平平无奇，但是你真的把它做好真的特别难，
0: 是
1: 为啥说人家厨子出去试菜是吧，第一道菜先让你炒，先让你炒一个那个土豆丝，
0: 但是我说实话哈，总结了一下就是这几家我个人觉得可以封神的土豆都是因为它的熟油海椒或者是它的海椒面出神入化，
1: 你的拌料因为食材就是那样的、哦、你无非就是脆一点面一点是不是，然后就是筋骨强一点，但是你的拌料不一样，你把这个白味的土豆加上去它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0: 哦，对那个其实网上还是有很多人在教大家哎，让自己把这个酥油真的安逸真的好吃真的香
1: 哎。
0: 然后大家知道吗，有一个在四川烹饪界有一个说法说辣椒的辣椒当中的核心成分就是它的辣椒丝，
1: 嗯，
0: 对，然后再有一个的话怎么样融入到我们的川菜，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咋子蒸拌炒丝儿啊、
1: 哎、
0: 拌凉菜呀、啊、嘎哎，或者是拿来啥子和一些，
1: 意思还有一些学问啊，这个
0: 对对对对，他们会有讲究。
1: 嗯，
0: 以前哈小的时候我们屋头煎酥油海椒就只觉得说哎，就是用那个啥子菜籽油把它煎熟嘎，等到差不多已经那个啥子黄泡泡已经打来没得了、嗯、
1: 而且
0: 然后把它冷却一点点，然后再给它浇到那个海椒面上，结果后来会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有很多人会加一些香料，
1: 没错，
0: 你比如说会加芝麻的，你看嘛，很多那种以前我们讲的烧腊摊摊上别个的海椒为啥子香，后来我们讲哎肯定是因为它加了芝麻，因为上面铺闷了一层，
1: 没错，
0: 结果后来你会发现在这个背后在煎酥油海椒的时候它还有讲究，
1: 对，
0: 比如说
1: 它要加很多料的，
0: 对，然后在加料之前它要把它的那个辣椒干辣椒拿来炒一遍，
1: 没错，
0: 空锅炒一遍，
1: 对对，所以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辣椒，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吃辣的人哈、啊
0: 嗯、
1: 他就一定是就是喜欢里面那个辣椒素的那个带来的刺激感。
0: 刺激感，对。
1: 但是这个辣味儿和其他的味道混到一起，你怎么样去鉴别这个辣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哦、对，
1: 因为它的味觉，对，它的味觉，它的占用你的味觉的这个强度特别的大。
0: 嗯，
1: 对吧，基本上一个菜如果里面有辣椒的话，那我至少我尝到的都是辣味儿，那其他的味儿怎么样体现出来，所以说这个就特别考验做那个酥油海椒的那个厨师的他的本领。
0: 对，回忆一下哈，你但凡吃到一家好吃的牛肉面面馆子，他们家的那个酥油海椒绝对不得差。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哈，我最近这几年吃到觉得还很不错的那个酥油海椒的味道是啥子，那个秦香牛肉面，就必须是在那个妙尔山的那家，
1: 哦，
0: 因为他现在开分店了嘛，但是那天我去尝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美国人因而也同样的佐料放到你面前，你要放到一碗里头的话还是会有差异的。
1: 对，
0: 好，还有呢什么呢，像寡妇面呀、啊、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还有像啥子柴氏牛肉面，他们家那个酥油海椒也很香，
1: 而且你发现了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面有一位叫谢子轩的一个朋友，他说内江话和自贡话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0: 啊、
1: 但是一样的都是内江人和自贡人都爱吃辣，
0: 对，
1: 就你发现，
0: 爱吃盐，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内江的辣和自贡的辣它的这个它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1: 对，自贡的辣它就更火辣一点。
0: 我要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嘛、
1: 嗯、
0: 但是我要说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
1: 嗯、
0: 就有一次，就现在也有很多所谓的网红店被大家捧火的店、
1: 嗯、
0: 甚至是夜宵小摊儿哈、
1: 嗯，
0: 有一家叫公司儿那个夜宵的，大家晓不晓得？反正基本上就是关于美食博主方面的话，我觉得全国各个地方很多博主都会去探店。
1: 它是自贡味儿的吗？
0: 它不是自贡味儿，我跟你讲，就是你会，就他给你吃一顿菜的话，
1: 嗯、
0: 你会深刻的记住这座城市。
1: 它哪儿的呀？
0: 哎，具体为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赶紧把我们的客点广告进来，
1: 把我们的先金主爸爸，
0: 你看直接给搞忘了啊。所以说现在赶紧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下为什么这一家这个夜宵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给我当了一个大教训哈。
1: 好的，好的。
0: 好了，赶紧进一段路况吧，路况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甜城快讯，为了给广大中高考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在中兴城区开展中高考期间禁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专项治理行动，2025年6月3日至2025年6月13日为噪声严控期。在此期间，各考点、送考服务点和考生集中食宿点周边半径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全天禁止施工，中兴城区其余建筑工地在夜间当日22点至次日7点和白天12点至15点暂停施工，中兴城区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及广场、公园、商场、农集贸市场、夜市、临时摊区等公共场所开展露天商业经营活动或娱乐健身活动，严禁使用喇叭、音响、鼓乐器材或其他扩音类电子广播产品，严禁占用中兴城区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各类道路及广场、公园、商场、农集贸市场、夜市、临时摊区等周边公共区域开展餐饮经营、产品促销、施工作业及流动摊点经营，严禁在中兴城区各居民住宅小区范围内开展室内外装修施工和起牌娱乐等相关活动。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25年6月14日19时。举报热线 0832-12319。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8: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9: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0: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2: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吃了一家自贡的这个夜宵之后，给我讲了个大教训。
1: 哎，等一会儿哈，先插播一段，然后这个有饭一起吃，然后问我们说今天
0: 有酒一起喝。
1: 对，他说送什么？我说送酒，他说送我。我说为什么？他说过节了要去老丈人家送酒。你有老丈人，证明你结婚了，对不对？老结了婚了不能参加，你知道
0: 吗？就是现在
1: 我都没结婚，
0: 先吃。
1: 嗯，我都没结婚，对不对？
0: 没事儿、结了婚的人送给你。
1: 你说的送的哈，
0: 送酒。
1: 好，送。那这样吧，你既然已经说送了，那我搭档的事儿我肯定、这样，有饭一起吃，你把电话发给我，
0: 有酒咱就一起喝。
1: 对，有酒一起喝，然后把电话发给我啊，然后呢这个啊，他说了你忘了我还有个表妹，你懂的。那送给你知道吧，两瓶尖装，是不是？
0: 你不应该有个表姐吗？这样的话高阳才可以当弟弟啊。
1: 对，两个尖装是吧，两个尖装送给你，两个老丈人一人一瓶，知道吧？啊，
0: 是哦，现在都已经开始认亲了。
1: 对，把我老丈人的那个也给送了，知道吗？
0: 妈呀，你看是有多急。
1: 嗯，尖装送给你，那还有一瓶五粮春今天可以一起抽。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四菜一汤来瓶尖装，你看给老子你去喝这个啥子尖装之后还可以扫一下二维码，万一今天就有幸获得了1911块钱的现金红包呀。
1: 是的，哪有小朋友这样子也可以吗？谁家还没个老丈人呀？
0: 啊，是，但是如果你单身的话，可能接下来还有一瓶几率会更大。
1: 对，然后这个什么杜川富暖，然后他说我还想抽土语丝，他还问我，他说我们的面包呢？怎么我们的粉丝现在都点上菜了都？
0: 面包与酒，今天先送酒。
1: 嗯，今天先送酒哈、
0: 啊，
1: 还有一瓶五粮春等着大家来抽哈。
0: 哎，没错。
1: 继续来说到你刚才说到的这家给你上了一课的夜宵店。
0: 是啊，刚刚我们不是在说到说这个还在内江的海椒跟自贡的海椒差别20多大嘛？我说为啥子差别那么大耶？就是会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什么呢？内江人放辣椒，我们晓得有毒。晓不晓得？
1: 对，
0: 但是呢，我总感觉哈，自贡人这个放辣椒哈，他就觉得我的海椒是不要钱的。
1: 对，我就是我到自贡那个老街兔也去吃了一趟饭，然后我们有一个特别能吃辣的一个朋友嘛，
0: 就是滴答滴答的这个高阳流着口水哈喇子就出来了。
1: 然后他过去，他说那个菜不够辣，然后那个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发现那个、就是、
0: 屁股一紧，
1: 不是那个做菜的那个师傅呀。就是他脸上有这么几种表情，第一个是感到震惊
0: 啊，
1: 第二是感到
0: 海椒都不辣，
1: 第一个是感到震惊啊，就哇、哦，哎呦，来了一个挑战者，然后第二是感到不服，你敢说我的海椒不辣？
0: 那我就辣给你看。
1: 第三个感到是自信，你知道吧？
0: 说切，
1: 搞死他！
0: 还没得人说我的海椒不辣的，看我的海椒再给你加一把。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三种表情在他的身上，就尤其是最后面自信来，就是给那个娘娘说，就端菜的娘娘来，你把他的菜给我拿过来。
0: 你知道内江有一家专门做自贡菜的吗？叫什么外滩七道菜？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去探店哈，这个打出来就说的我是自贡人啊，然后
1: 我是自贡的，
0: 哎，我是自贡的啊。自贡的就算了嘛，
1: 啊，
0: 好，我就讲的，那我可不可以配合你的后帅？可以，不是的哈，但是梅儿你要站远点。
1: 嗯，
0: 好，后面我在想站远点，
1: 站远点
0: 要站好远嘛。后面我在想他站远点是要好远，结果他是属于啥子？
1: 他拿炮打你。
0: 海椒那个海椒就是属于88家的抓，
1: 啊，
0: 那姜丝丝也是88家的抓。
1: 就他们的菜都不要钱嘛。
0: 他就给起抱怨，就给你飞过去，就感觉那种感觉哈。但是不得不说，炒出来的菜是真好吃。可能选择的那个啥子海椒的这个品种嘛，还是夹杂了点我们内江的海椒。
1: 哎，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是香的。但是有一次我不是讲你记得那个啥子公司嘛，有很多，因为有很多那种网红博主都去了嘛，我说那我也去试一下。结果刚坐下来，好，密密麻麻的也是我妈直接留过达人去点了有12个菜。其实他的菜品不多，就是一张单单上个，你就把每个点一遍，就觉得啊也没得问题的，因为感觉都是小份儿噻。
1: 对，
0: 结果呢第一盘都还没有开始吃第二筷子
1: 就找不住了，
0: 口水就已经盘不住了。你就知道有多夸张。对，然后具体他是放了些什么呢？他的那种辣辣到你什么呢？灵魂出窍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具体是
1: 怎么弄的？
0: 我跟你讲一段广告，最后我们截到了。
1: 好好的摆一摆。
0: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口水都又有点包不住的那种感觉。
1: 有点害怕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好，听众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19。这时间呢，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呢已经进入了白热化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情况。那么这时间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首先我们为您梳理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那目前市中区的上南街通往文英街的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可以说全段都出现了严重的拥堵。那么另外要看到的是市中区的政府，也就是祥龙山转盘的这个位置哈，现在也是车多人多，呈现了红色的饱和状态。另外市中区的环城路上呢，目前和和平街交汇处、南环路交汇处、腾飞路交汇处的路口处呢，都是处于一个严重拥堵。那么一路通往咱们的燕家湾，也就是三桥的上桥口处呢，目前车辆也是在排行的过程当中。江华街的东段，也就是在我们的中区的交通运输局门前，现在也有一定的车辆缓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民族路上，目前民族路呢是车多人多，呈现了一个黄色缓行状态。还要提醒您的是，在我们的松山南路上，目前松山南路在内江日报的门前，包括我们的双洞路上哈，目前已经是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一直堵到了脚盆田的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目前我们看到在西林转盘的位置，由沿江路通往西林转盘的方向，现在车辆正在排队等待当中。另外和平广场的红牌路的这个转盘处呢，现在也是和平转盘现在也是处于黄色的缓行。再来提醒到您的是西林大道上，目前西林大道和七号路、八号路交汇处以及和我们的汉安大道交汇处呢，都是处于严重的拥堵当中，如果不是必经之路的话，可以选择绕行了。再来提醒您的是星桥街的中段，目前星桥街中段和大千路交汇处呢，东西向现在车辆是处于排队的过程当中。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大千路的北段，目前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是处于红道发紫的一个严重拥堵状态。那么汉安大道西段呢，目前在万达的周边，包括我们的兆信中心的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是处于严重的拥堵。谢家河大桥，包括新桥街的交汇处五星小区的周

0: 边啊，现在也是处于红色的饱和。另外，兰桂大道上在龙安半岛的门前南向北方向，车辆也是处于一个难以通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东段啊，目前321国道汉安大道交汇处呢，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啊，这个是不太好走，可能拥堵大概有300米左右吧。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周边的高速，目前内江周边的高速的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对对，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我好萨利
1: 天秤好出道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到说那个自贡的有一家夜宵摊嘛，给我上了一个大教训。这家夜宵摊呢，
1: 我都
0: 拿刀挑酒，
1: 我是觉得你都能吃辣的，如果这个辣这个夜宵摊能把你辣到跳脚，
0: 我跟你讲可以辣到你直接封嘴。
1: 哎，我那天去那个老街兔，
0: 宰也不敢挑战。
1: 我那天去老街兔，然后看到那个人去买，他们老街兔不是有那个就是打包的冷吃系列吗？什么冷吃牛肉啊、冷吃兔啊这些。然后那个男孩子他不是有门口试吃的吗？就是人家有试吃的这个中辣、特辣和微辣，还有不辣的。
0: 哦，
1: 人家就问那个人那个老板就问说，你要什么样的？你是哪儿的人？然后那个小伙子说啊，我是到这来旅游的。他说你老板就问跟他聊天嘛，说你从哪儿来的呀？他说我是从浙江来的。然后老板就说
0: 不远千里、啊。
1: 对，老板就说那我推荐你可以试试我们这个微辣的
0: 啊，行走在乡，你看不起啦。
1: 然后这个男孩子旁边有一个女孩子，估计是他女朋友。然后这个女孩子说她特别能吃辣。女孩子是本地的，
0: 是，
1: 但是也不是内江的，也不是自贡的，好像是宜宾嘛，是哪个地方的？就是四川本地的。
0: 其实也还是可以吃的，
1: 也还是可以吃点，但是没有那么能吃。然后这个男孩子呢就要表现一下，就说哎，我就喜欢吃辣。然后他女朋友就说，就劝他说，你就买这个中辣的就可以了。如果你特别能吃辣，就买这个中辣的就可以。但一般自贡本地人都不到他那儿去吃中辣的。那个就是纯纯就是打品牌的，你知道
0: 吗？
1: 就本地人都不吃中辣的。然后那个小伙子非要挑战，
0: 我想知道最后的后果是怎么样。
1: 他就要尝一下，他说我必须要现场尝一下，我要尝那个特辣的。
0: 他嘴和球球只尝了一下吧，
1: 哭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孩子坐在地上哇哇哭，开天辟地的哭。
0: 人家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呢，
1: 只是没有到辣的时候，你知道吗？
0: 就是辣到你苦、啊。
1: 我觉得他不是辣，他是疼。他为什么要蹲在那儿？他是局部地区有雨。
0: 是，就有一句话，
1: 就不是，是局部地区下雪。
0: 那是第二天的血，
1: 对，是出血的血，你知道吗？局部地区出血。
0: 来，我要告诉你啊，这个局部地区出血这件事情，我觉得算小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能够让你当场就喊停的那种，我觉得才是霸道。
1: 局部地区报警。
0: 就是我讲那个在公司儿哈，就是很多人在推荐，所以哎呀，你晓得噻，很多博主讲的，我还不是吃的那个，有很肥胖的博主也来，好吃嘛。然后他们家是属于呢，是属于那种正宗的那种地摊儿营销大排档的那种，
1: 对，
0: 比如说啥子螺蛳啊，啥子。呱呱呀，嘎，是他们的特色，还有龙虾。好，另外的话，他也就会将来你接几个人，嘎，你五个人也好，六个人也好，反正都只坐了一张小桌子、小方桌，嘎，就是最终一
1: 切。就这么巧吗？现在？
0: 对，反正很巧，就是你随便坐，基本上他那一条街都被他占满了。然后他炒菜其实很快，你哪怕点了十多个菜，哈儿就上了，但是他又害怕说你等不及了噻，期盼已久了噻。好，旁边有很多那种小摊小贩，比如说在凉粉、凉面、豆腐啊，肯定是卖不脱的。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嘉宾的凉虾肯定是很要行销的。
1: 为啥？因为就配他这个太辣了，是吧？
0: 太辣了，我天哪！然后他永远跟你说的是，你们可以先点点凉菜哈，凉菜来得快，就是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还有凉菜是啥子？我觉得还可以哈，就是至少在所有的菜里头，它是
1: 凉拌什么猪耳朵呀？
0: 就对于他的辣度来讲不辣，他每猪耳朵的，他是啥子？韭黄拌豆腐干儿。
1: 哦，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
0: 有点像那种类似于鸡蛋干儿那种感觉。
1: 很嫩的。
0: 对，很嫩。很好吃，就是你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就是特别
0: 嫩，一插一堆水。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再看下他的海椒，你就觉得我再也不爱了。
1: 就是反正这一家我
0: 爱不起来了。
1: 我基本上如果路过这一家的话，叫什么公什么
0: 公三儿，但是爱吃辣的朋友可以去挑战一下。
1: 不是，我都要绕着走，我不是拉黑，你知道吗？这个地方风水宝地，我惹不起。
0: 然后你晓得噻，就是你想的那个在一群朋友，反正都是 AA 嘛，噶，你也给了钱，我们都是给的一样的钱。万一他吃多了两个，心头不舒服噻，好，我也要拼起吃，然后一下。下去，所有人都开始捏最贵的那样菜，捏龙虾呀，嘎，捏瓜瓜呀，
1: 捏了你就后悔。
0: 然后捏了之后，你就说，我要扔到再吃，嘎，大家心里都清之独鱼嘛，生还把自己少吃了一口。然后
1: 你们的朋友关系就那么差吗？
0: 因为这些人都是好吃嘴，就是生怕自己遗漏了，你知道吗？
1: 对，就是。
0: 然后年紧接吃第二，还没开始吃第二筷子，我就后悔了。
1: 就是。
0: 然后我老公，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还是能吃辣的人。结果呢，我们两个就是四目相对，
1: 结果
0: 两眼泪汪汪，
1: 就是辣的那个嘴巴就像吃了五毒散一样那种香肠嘴。
0: 哇，我觉得他可以看出是。
1: 嘟嘟
0: 冷酸我觉得居住吧，就是属于拉到你嘴巴发麻。然后他，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哈，你喝了水之后，我跟你讲，吃辣的千万不能停。一旦你喝了水，你后头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停，根本就不敢再开启第二筷子了。
1: 对，所以旁边有一个卖凉虾的呀，对吧？他都是产业链。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老板只会选地方，他周围基本上50米以内，你是看不到一个卖水的。
1: 嗯，
0: 我觉得但凡有点那种眼力劲儿的，可以在那去摆个摊摊卖冰水。
1: 没错，
0: 倒是
1: 没错，就是老板想自己做这个生意的
0: 啊。
1: 然后
0: 那天晚上喝了，我一口气喝了3瓶水，加一碗凉虾，一碗那个冰粉。
1: 所以老板，我跟你说，老板是这个菜不挣钱，主要卖凉虾发家的。
0: 哇天，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怀疑哈，他那个旁边卖凉粉凉虾的
1: 也是他们一家子，
0: 对，
1: 一家子的是吧？
0: 是
1: 配套产业嘛。
0: 但说实在，他们家的那个价格确实是不贵哈，但是爱吃辣的朋友非常推荐你去。但是一旦你吃不得辣的，但是你只能接受内江的辣的，请你点微微辣。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是有点
1: 多，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不要就是猛起吃哈。然后看到人家花草木来说啊，说该发酒了，是的啊，确实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该发酒了。
0: 我不想下班啊，我们还想聊啊。
1: 哎，确实该发酒了，但是没办法，大家的时间也是时间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是要给大家来发一下酒，发什么酒呢？我们的这个
0: 五粮春
1: 啊，品鉴酒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媚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题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家夜宵店哈，叫什么名字？两个字打在公屏上，第一个答对的就是你的。
0: 妈呀，我觉得这算是在给他变相打广告吧。
1: 嗯啊，
0: 老板可以给一下那个广告费了哈。
1: 嗯，然后看到这个有3位朋友答对了哈，然后但是
0: 送给中间那位吧，
1: 送给中间的，就是
0: 好不好？
1: 第一、第二、第三，
0: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屏幕，
1: 对对对，送给
0: 便讲，
1: 那就恭喜小侯姐
0: 啊，
1: 他答对了，公三啊，
0: 哎，
1: 但是他的字打错了，但是没有关系，读音读对了都可以哈。
0: 哎呀，四川人嘛，该认字认半边嘛。
1: 是的，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半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我们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成

0: 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期间呢， 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

0: 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1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4: 正走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 4 3 2 1，起航。
7: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到，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陆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涵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涵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5: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6: 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5: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7: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

0: 麦收割已超七成。
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 六台，一共是180吨。
3: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

0: 积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

0: 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

0: 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

快疏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展。

0: 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庆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逐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没三遍，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收了两三亩
4: ，
7: 嗯，
4: 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

0: 倒伏的情况，也有的崖脉烂在了地里。在香洲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1: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香洲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2: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3: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2: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2: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5: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多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6: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3: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5: 一天我们能搞到100多亩。
3: 现在呢？
5: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7: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8: 对，
7: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7: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7: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7: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这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 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

0: 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4: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

0: 务，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1: 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0: 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团走进我市考察学习。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7号，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半导体先进封装高端装备等两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2: 当前内江正抢抓川渝共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机遇，瞄准半导体赛道，以配套成渝嵌入高端为方向，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协同发展。内江高新区作为内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以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为路径，围绕电子信息重点产业领域，通过链式招引集聚发展，已集聚电子信息产业企业近30家，初步形成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条，成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全省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点园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轴线，区位独特，交

0: 通便利，产业兴旺。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将与长川科技、明泰微电子等现有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紧密配套，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半导体产业生态，加速优质产业资源集聚，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希望新签约的企业积极落实协议内容，加快投资进度，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希望各位企业家做内江的城市合伙人和最佳代言人，引荐更多上下游合作伙伴，业界精英汇聚内江，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内江将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投资放心、发展安心、扎根舒心。签约企业嘉宾在致辞中对内江优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尊商、重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以最大诚意、最强投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更将以自身的产业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吸引更多电子信息产业上下游优质企业落户内江，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1: 5月27号，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进一步强化内江与毗邻市州区县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切实筑牢区域水旱灾害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蔡磊向沱江流域水旱灾害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携手防御水旱灾害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肯定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此次会议切实增强了大家应对极端天气的危机感、紧迫感，交流了各地在防汛减灾方面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凝聚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共识。当前已正式入汛，从气象水文预测分析来看，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共用、流域共寻、预案共编、演练共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险情共对、灾害共救、治理共谋、经验共建，共同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会上，内江市、重庆市荣昌区、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以及部分毗邻县区水利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省水利厅防御处负责同志参会，并就做好2026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提出建议。会后，蔡磊主持召开内江市防汛减灾工作部署会，传达市委主要领导近期防汛减灾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副市长蒋伟主持座谈会并参加部署会。
1: 5月27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于元友率队调研内江退役军人劳务专合社建设和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2: 于元友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向义镇水口村、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实地查看两地退役军人劳务专业合作社的运营阵地，详细了解合作社日常运行管理、退役军人吸纳就业规模及薪酬待遇保障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退役军人就业代表深入座谈交流，听取合作社在整合退役军人人力资源、承接各类劳务服务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情况介绍。于元友一行对内江退役军人劳务专合社建设和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以招聘稳就业、创业带就业、培训促就业、兜底保就业为抓手，采取大数据加铁脚板模式，摸清退役军人底数和就业需求，加强职业规划和指导，大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深化小需求大集中、大需求小集中组训模式，对接本地特色产业和周边用工需求，把技能培训建在产业链上，着力提升培训时效性和就业稳定性， 要把退役军人劳务专合社打造成集农机服务、农技推广、劳务输出于一体的坚强阵地，整合对接人社、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政策资源，让更多退役军人实现稳定就业、就近就业、体面就业。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巨分别率队深入市内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东兴区实验小学、内江市第一幼儿园城南园、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内江六中经开区实验学校、东兴区阳光幼儿园玉屏分园、东兴区胜利街道中心校六所校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活动场地建设情况，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关心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并为学生代表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慰问品。慰问组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爱他们的成长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行动，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教育部门要加大投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稳步提升教学质量，为学生们成长成才提供坚实支撑。各学校要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教学管理、心理疏导、校园安全等工作，坚持因材施教，助力每个孩子茁壮成长。要严抓师德师风建设，建设一支兼具爱心、耐心、细心、恒心与责任心的教师队伍。希望广大少年儿童珍惜美好年华，勤学善思，向善向美，踊跃参与各类活动，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5月27号，内江市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第五期专题学习会召开，特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杨祥路、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庞建开展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专场培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参加。会上，两位专家分别围绕“十五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研判、中国智能电动网联汽车的发展，兼谈成渝和内江产业发展做专题辅导，从产业现状、宏观政策、技术迭代等方面，系统阐释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趋势与机遇方向，明确建链、补链、强链、沿链工作重点，为我们提供了有力指引。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省政府将其纳入全省17条重点产业链重点培育，并明确内江为全省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协同发展地。截至目前，全市集聚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规模企业65户，总营收超115亿元，构建起涵盖核心零部件研发设计、精密制造、配套加工及物流服务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学习为契机，深入对标国省产业政策导向，精准把握技术路线、市场格局新趋势，聚焦智能座舱与车联网、动力电池与电驱系统、车身底盘与机电融合三大核心方向，抓实培育市场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夯实基础服务，拓展示范场景，深化数字升级五大重点任务，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配套链条，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应用。要抓实重点项目清单，深化研究型、图谱化、链式招商，加快建成成渝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重要配套基地。
2: 5月27号，全市人大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及基层联系点会议精神，通报了2025年内江人大农业农村工作情况及2026年工作任务，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工作重点，

0: 聚焦群众基难筹盼，主动融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要聚焦主责主业，助力做好立法工作，加强涉农领域法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围绕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方面深入开展监督，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强化政治引领，提升履职能力，锤炼严实作风，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共同谱写15五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会前，与会人员到资中县血城文化展示中心及现代高校农业产业园、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研。据悉，今年是人大常委会重点通过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情况的报告，组织主任集体视察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专题调研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等方式，积极助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提质增效。
1: 5月26号至27号， 辽宁省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一行到内江调研，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交流工作经验，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魏国一行先后深入多个点位开展实地考察。 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情况，调研电子产业发展、政企沟通机制建设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地落实情况。在隆昌市政务服务中心，调研组实地查看服务大厅窗口布局、办事流程，详细了解我市便民服务举措与政务改革相关做法。调研结束后召开座谈会，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立法、条例实施监督等工作交流立法思路，分享工作实践。在东新区田家镇基层立法联系点，调研组详细询问站点运行模式，了解其收集基层民意、吸纳市场主体建议、宣传地方性法规、助力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 通过实地走访，魏国对内江市优化营商环境、产业培育、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等各项工作成果给予高度认可。他表示，本次调研形成充实，收获良多。内江在政务服务、产业发展、法治建设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颇具借鉴意义，希望未来两地人大能够加强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工作交流，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0: 5月25号至26号，2026年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团走进我市开展考察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是2026年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项目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旨在搭建多边农业交流平台，深化四川与湄公河国家农业领域务实合作。 研修团由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四国农业领域公职人员青年学者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聚焦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实地调研学习。考察期间，研修团一行先后走进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内江国际物流港、泰国天丝红牛四川饮料有限公司、隆昌市胡家镇双龙村、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内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地，围绕内江城市发展布局、陆海物流枢纽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农业产业培育、农业科创研发与成果转化、稻鱼综合种养等方面开展考察调研。 考察过程中，研修团成员认真聆听现场讲解，细致查看产业发展与生产运营实况，结合各国农业发展需求，主动交流问询，重点了解我市特色农业种植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效地产学研融合、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等核心情况。 大家对我市深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赋能、完善产业链条、培育特色产业的务实举措和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认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我市区位优势突出，农业产业基础扎实，长期以来持续深化与湄公河沿线国家的多层次宽领域农业交流合作，合作成果丰硕。
1: 农业经贸合作方面，我市与泰国、老挝、越南等湄公河国家保持稳定的农产品双向贸易往来，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口渠道，常态化开展热带农产品进口贸易，双向流通的农业贸易格局日趋成熟，稳步提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我市立足自身农业科研与产业基础，与湄公河沿线国家开展农业领域友好交流，内江市农科院、内江师范学院等单位积极开展农业技术研讨、人才交流等活动，搭建起务实顺畅的农业沟通交流桥梁。日前，2026年创梦天府创业指导巡诊活动市中区专场举行，活动聚焦创业赋能、陪您成长主题，采用专题讲座、专家问诊、企业上门巡诊相结合的模式，为辖区创业者精准把脉、答疑解惑，助力以创业带动就业。
2: 活动现场特邀创业导师围绕商业模式创新、 AI 赋能创业者产品营销新策略等热门课题开展专题分享，结合内江本土产业实际和实战案例，为大家讲授创业经营、市场拓展等实操方法。创业者现场围绕经营难题提问，导师面对面答疑解惑，集中会诊。课堂集中授课之外，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及人社部门代表深入本土重点创业主体开展实地巡诊，详细了解发展现状与痛点堵点，从数字化转型、非遗文创开发、文旅融合运营、线上流量引流、品牌 IP 打造、市场拓展等方面一起一策，给出定制化发展建议，精准助力破解发展瓶颈。
3: 下一步，公司将围绕内江猪的品种优势，找准定位，通过绿色有机、育肥全程、不使用抗生素的养殖方式，让大家认可内江黑猪肉，使大家吃得健康。
2: 此次创梦天府创业指导巡诊活动落地市中区，搭建起创业者与导师专家、行业资源、政府部门高效对接的良好平台，有效提升创业者综合创业能力，持续擦亮区域创新创业底色。以此为契机，我市不断深化创业甜城、乐业内江公共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全力为广大创业者提供全方位高品质创业服务保障。
4: 全市人社就业部门将通过优化创业担保贷款经办流程，强化创业补贴和个人创业一站式的政策宣传，提升各类创业孵化载体的服务功能和细化创业跟踪陪跑实施方案，进一步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让创业梦想在内江这片热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日前，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带队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消防救援驻地等重点场所，督导消防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及应急处置准备工作。督导组强调，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养老机构要熟练掌握消防器材操作技能，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逃生演练，精准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消防救援队伍要持续淬炼实战能力，严明作风纪律，主动扛起消防安全防控和应急处置重任，为队伍高效履职、守护辖区平安提供坚实支撑。在内江人民公园斜对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名——甘泉寺。本地人常常打趣，甘泉寺无寺，莲台寺无庙，不见古寺飞檐，不闻晨钟暮鼓。但甘泉寺这个名字却像老树的根，深扎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未褪色。
5: 这里明明没有寺，为什么却叫甘泉寺？那今天我们来解开一下这里的地名密码。
2: 甘泉寺的名字源自一段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古时候此地称作恒王庙，连年灾祸不断，百姓生活困苦。国王三太子体恤民生，远赴恳请观音菩萨下凡解救一方百姓，菩萨施法驱散灾厄，降下甘霖，梅家山脚涌出甘甜清泉，当地从此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为感念菩萨庇佑，当地百姓募资修建庙宇，定名甘泉寺。在老一辈内江人的记忆里，这里曾经香火旺盛，是全城百姓祈福许愿的好去处。 时光流转，20年前，甘泉寺旧建筑陆续拆除，古寺风貌彻底消失，萦绕多年的香火气息就此散去。但这片土地的文脉根基并未中断，全新的市井烟火在这里生根发芽。如今的甘泉寺片区已然发展成为内江人气十足的古玩花鸟市场，也是市民自发聚集的露天集市、二手物件集散地。街巷之中，古玩藏品、花鸟绿植、老旧书籍一应俱全，是本地人日常淘货寻宝的好去处。
6: 起码30年以上，喜欢书，从小就喜欢看，开着就买噻，买了就工资不够了不得行就卖噻，卖了又卖，卖了又卖。
2: 靠着长久坚守，摊位从孤身一人经营，慢慢带动整条街巷形成规模集市。摊主也亲身见证甘泉寺完成了无寺到有市的蜕变。在老内江人的心中，甘泉寺早已超越地理坐标与交易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独特情怀载体。
6: 从古那个古玩市场从它成立之日起，我就每一个星期没学习过，我就在那淘宝内江书画名的字画，我淘得多。
2: 逛完热闹集市，片区内还藏着一处重量级人文打卡点——大梯巷芭蕉井。
5: 顺着这个高梯坎上去，就是张大千先生的出生地。
2: 喧闹市井与人文旧址相隔不远，市井烟火与艺术文脉相融共生，赋予这个片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5: 一个地名同时装着神话、市井、文脉，这样的甘泉寺值得您来打卡。
2: 古寺身影虽然消失，但地名与底蕴却长久留存。褪去香火禅意，甘泉寺满是老城烟火，浓郁的本土风情等待各地游客前来探访品味。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0: 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

0: 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 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

0: 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到，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

0: 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4: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4: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

0: 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油，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

0: 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据悉，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持残疾人证情况（含未持证原因）、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天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从案件整体案由结构来看，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致使国家屈服。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27号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

天象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六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表示，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以色列方面消息称，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色列国防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边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 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嗯，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2: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0: 嗯，
2: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

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

0: 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1: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舱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1: 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0: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1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2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啊。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1: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1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

0: 啊，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1: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哦，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 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说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哎，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0: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 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的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的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的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0: 嗯，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1: 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之间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呢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我们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0: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1: 对，
0: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1: 没错
0: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1: 是，
0: 对，
1: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啊，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啊，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啊，这个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

0: 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
1: 嗯，
0: 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
1: 嗯，
0: 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啊。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啊，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叫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 啊-T25032-2026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 炉渣，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啊。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啊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啊啊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100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那么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啊。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避免就 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才能进入到我

0: 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他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就行。

0: 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
1: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0: 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1: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以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0: 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就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1: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那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

0: 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2: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1: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2: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2: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2: 泡水车首先呢，就假如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它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0: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闹进化。

0: 灾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1: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0: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3: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4: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3: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4: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个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5: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4: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

0: 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医疗服务项目，此前国家层面只规定了不予支付和可以部分支付费用的范围，随着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落地，全国医疗服务可收费项目的名称内涵逐步统一，29个省份统一了省内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出台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时机已然成熟，首批考虑制定量表、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记者今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四川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通告，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通报亚丁景区摆渡车问题整改要求，根据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研究评估，从明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

0: 低于首次预估的2%。韩国政府官员5月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此刻提示：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其中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防控方案要求各地要开展多渠道监测，及时发现境外输入病例，评估疾病传播风险。医疗机构对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病例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对住院病例采取防蚊隔离治疗，并在病床安装蚊帐，在病房值班室等房间安装纱门、纱窗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王振龙，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有哪些话题。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是0-3不敌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女线方面呢，是王希雨遭遇了对手的伤退，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的第三轮比赛。另外呢，辛娜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惨遭淘汰。还有是 CBA 的总决赛，今天迎来了第二回合较量，上海队在主场再胜广厦一场，把比分拉大到2-0。节目最后我们会聊一聊英冠赛场的冲超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呢，继续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今天进行第二轮争夺，那中国男网一哥吴亦丙出战，对手呢是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呢，本场比赛吴亦丙是连丢3盘，0-3呢是惨遭淘汰，无缘法网的男单第三轮。另一位呢，中国女选手王希雨则是在首盘5-4领先情况下，遭遇到了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的伤退啊，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第三轮。马上会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和他共同聊一聊。忠明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对，
2: 先和朱明聊一聊吴亦丙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我从头到尾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赢的机会。那么在你看来，阿炳现在对阵这种大种子的选手，他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十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我觉得现在阿炳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二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炳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炳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
2: 嗯，
0: 刚刚说到这个炎热的天气，这两天啊，就大家都受困于这个比赛炎热。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的确也是高温状态，不是法国，整个很大部分欧洲都是一个高温状态。今天很多人说阿炳啊，也是这个体能的问题，当然这个签运的确是不是很好。你想这轮比赛就打14号种子，的确打这个种子这个排位呢比较高一些。他自己过往的这个成长经历呢，有点像是更多适应于硬地赛，他对这个红土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排斥。但是最近呢去这个纳达尔学院进修了一下哈，再说这个短训班一下，好像对这个红土呢多多少找一些感觉。但今天有比赛有个细节，
2: 嗯，
0: 就我看的时候，当时对方二发，但阿炳呢站的还是比较远。其实某种程度啊，有时候这个网球的一些细节，你也能看出来阿炳对对方实力和自己实力的一个正常评估。
2: 是，
0: 就对方的这个二发，他也觉得就得站这儿啊，才能够接得比较稳当，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郝迪，我觉得你说的其实特别在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鼓励我也很认可。就是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啊，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啊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 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但是吴一丙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炳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炳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我们就继续来祝福他吧。
2: 嗯，刚才其实郝迪说到炎热的天气，今天受困炎热的天气的可不只是吴一炳，就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他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是辛纳被塞伦多洛淘汰了，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可能也跟高温炎热的天气有关。钟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
1: 对，我在咱们直播之前确实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我们赛前这个咱们解签的时候，当时这个张文就问我嘛，说这个希娜怎么有可能被击败啊？啊，当时我就说应该是要碰到一个炎热的天气啊，没想到这个今天这巴黎啊，对，这么早这个第二轮希娜的这个体能就有点被今天的天气给拖垮了。虽然说过去几天基本上巴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啊，但是毕竟第一场辛纳他打的是夜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是真正经历了从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辛纳的腿部应该是出现了抽筋的这个情况。另外就是他也反映到这种比赛当中脱水很严重啊，他整个身体的电解质肯定是出现了紊乱啊，让他最后的三盘里面，我们看他很多的球基本上都不能够跑到他想要的位置，或者说跳到他想要的高度上面。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受到了天气酷热的这个影响，所以最终出现了本届法网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0: 1-6，最后这个关键是打被对方打个1-6，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就没背上藿香正气吗？我觉得现在我去那边售卖藿香正气是不是会小发一笔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打中暑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德约科维奇打那个比赛，德约特别想第一盘赶快结束，不要再拖了，完就打不死对方。
2: 没想到老同志还打出神仙球，昨天那场比赛
0: 也应该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出现的，对吧？所以这个天气对于像这么大年龄的德约来说是个考验，但没想。

0: 然后第一个倒下的是辛纳啊。
1: 对，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我觉得本来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就显得有一些星光暗淡，现在辛纳也在非常浅的轮次就被淘汰了。一个是这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登顶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对于法网的赛事组织者来讲，因为像女线也有非常多

0: 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这个天气是不是对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影响？本届有南美选手吗？我现在觉得突然想起了世界杯，你知道吗？南美选手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啊。
1: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看现在你说南美球员，这个保利尼他就是输给了这个阿根廷的球手嘛，
0: 是吧？
2: 嗯，
0: 耐热
1: 啊，耐热，而且呢，人家真的就是在土场上面的这种移动啊，包括
2: 天然优势
1: 啊，对，滑步啊，真是天然优势。
0: 嗯，所以说这个有可能预示了今年世界杯。这走向是南美球队，
2: 咱们从
0: 过早进入世界杯状态，
2: 欧洲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世界杯。咱们说回来啊，说到王新宇，王新宇其实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巴布蒂斯特他其实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打到5-4的时候因伤退赛了。其实我觉得新宇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相当高质量的比赛，所以我想跟钟明探讨的是，如果这场比赛打完的话，你觉得西语有赢球的可能性吗？
1: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前九局的争夺，我认为西语是很有机会啊、就是能够跟巴布蒂斯特至少掰掰手腕、
2: 嗯、
1: 我觉得至少能够，你说如果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扳回来，那决胜盘也是有的打的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王西语呢，他在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了一些比如说半场的短球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来到网口啊，似乎好像就是巴布蒂斯特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西语没有慌啊，他一直还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做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底线他正手的这个威力，因为他是一个左手将啊，所以这个正拍的直线还有正手的对角线都是他比较强大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第一盘也是他先取得了这个破发，但是5-4的时候确实很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巴布蒂斯特他在腾空一个击球的时候，左脚着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
0: 他那个动作啊，我觉得膝盖应该会有伤，因为他那个动作是往后仰的击球过程中左脚单脚落地，然后呢这个膝盖有个外翻、嗯、就我们说这个伤啊重的话，首先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损伤，乃至于这个半月板要受伤。你看那个伤现在有这个说法了吗？就他这个伤。
1: 这个伤呢，其实美国的一位网球解说去找了他的经纪人做了这个就是确认
0: 啊，
1: 确实他这个伤情是挺严重的，
0: 严重，
1: 而且医生是预计要休战至少6个月。
0: 那就是韧带最少是一个撕裂，他应该外他。
2: 你像鲁内现在还没回来，这都多长时间了？
0: 他那个落地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膝盖外翻了。
2: 嗯。
0: 然后他体重挺大的，你想他这个整个的身材，我们说就是一个个子矮点的小威的感觉，就是那种，所以这种急转急停的项目啊，提示大家啊，平时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热身啊，热身是保护你最好的。就我现在每看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我就要提示这些网球爱好者，还有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前拉伸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关节，因为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我感觉我有点就有点像个健康节目感觉，就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急转急停这个动，你看这些职业运动员他都能出现这种伤病，那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就是他就正常的一个挥拍，是不是钟明？
1: 嗯，对，其实你说的很对，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之前要热好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看到，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一个漫长的红土赛季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小伤小病，
2: 对
1: 啊，然后包括你说体能的一些透支，
2: 包括疲劳，
1: 你看这个巴布蒂斯特，对，他第一场打这个克雷吉科娃打了3盘啊，而且呢前2盘全是抢七啊，所以其实体能上面已经稍微给他透支了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之间，我们老说那个寸劲儿啊，这寸劲儿一来，有时候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危险的伤病。
0: 嗯，它不是个非常规动作，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呢，单脚这么落地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常规动作。
2: 嗯，
0: 好，那咱现在还剩西语是吧？
2: 对，西语现在是咱们单打的独苗了，
0: 嗯，
2: 所以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想了解，一个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爆冷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普采娃，
0: 嗯，
2: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整个这个半区的局势因为很多的大种子选手被淘汰，所以也变得比较开放了，你怎么看？
1: 嗯，

0: 对，这个四分之四区的啊，这一个小区里头，我们看到保利尼的出局，然后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西语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呢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啊。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就是内心会有点痒痒了啊，就是说你想要大满贯的这个八强是多么一个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但是我觉得西语确实可以一场一场打，即便是面对这位乌克兰的斯塔罗杜布采娃，因为西语他也说了他对这个球员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两年前的中网啊，我记得两年前中网他是第一次进了一千赛的八强，而且那还是他第一次打这个一千赛的正赛啊，应该说就是在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这位选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的打的啊。这场比赛是明天的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来开始，当然这个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我觉得西语就是要做好打满三盘的这种准备啊。另外就是在比赛之前他肯定会跟自己的教练组呢做一定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就是要很好的执行赛前的一些计划，另外就还是就是临场发挥啊，如果说比如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那可能会需要西语再去想一些比如说放短球啊，然后来到半场啊甚至门口去找一些不同节奏的变化，所以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吧。
1: 对，就对方能拿下莱巴金娜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啊，就是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是共同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钟明连线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4: 我是张文。
1: 今天的 CBA 的总决赛迎来了第二场的比赛，最终这个比分呢是上海91-88，在最后一节最后一秒三分球，古德温绝杀了广厦全场的努力哈。今天我们会请进两边的跟队记者和媒体人，共同来聊聊。首先，我们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再来请进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你好。
6: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先来问问两位的心情吧，确实在最后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心境，布朗当时最后一攻失误之后被古德温抢断之后追身的一个绝杀三分球，而且这场比赛的第四节真的是惊心动魄，双方是有来有往打的，先想问问两位的心情，先问问佩琴吧，虽然有点残酷。
5: 非常难受，真的就是当时最后一个球，因为我们全部都站起来了嘛，后来在记者席上，然后大家也都拿出手机要记录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没想到，然后感受到了现场这个万体馆这么多球迷这么疯狂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身边我们广厦的跟队记者大家都懵了，我们也懵了，我感觉球员也是一瞬间好像哎怎么会这样。
1: 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海是第一节27-20，是第二节19-25，第三节21-20，最后一节24-23。就整体来说啊，这场比赛两队是一直不分伯仲到最后的。
4: 只有开场的时候曾经拉出过一个11-0
1: 的
4: 差距。
1: 但今天呢，布朗是打出了自己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一场比赛，拿下50分啊，18投33中，三分线外。
4: 所以你怎么说想这个人生
1: 18中9，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丢下丢掉的，你知道吗？这来邱安你说说啊，
4: 你的心情作为主队的这种跟队的记者一直关注上海队吗？
6: 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一幕在一年前我们经历过，在对广东的那个系列赛哈维的最后的绝杀，
1: 对那更远，
6: 是在差不多的位置，然后没有人想到说那一刻我们在最后都想着是不是打加时赛了，所以那一刻会抢断之后投进这个球，我跟佩琴是在刚刚都是从体育馆刚回来，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着，就是那一刻喊出来的时候，这太激动了。

0: 你觉得一场篮球赛能给一座城市、给本地的这么多支持者带来这么快乐、这么激情的一个瞬间，真的是太棒了，篮球太棒了。
1: 如果是展开聊的话呢，这场比赛啊，这个广厦这边的进攻点就非常的集中了，就在布朗和大邱两个人身上。然后其他人，朱俊龙兼得三分，林炳胜和这个桑普森零分啊，赵家人五分，孙明辉五分，吴潇一分，卡尔顿两分，塔克两分。就你会感觉广厦这个队啊是四个外援，但其实呢只有一个外援在，那三个好像都不太在线啊。大邱今天有没有受到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困扰啊？这个佩琴，你给我们再说说啊。
2: 大邱，我刚刚还在复盘最后那个球啊，我在拍了视频嘛，现场就看布朗是怎么失误的。
1: 对，
2: 其实那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大邱在篮下，他已经没有，就是有点跑不动了，力竭的那种感觉。本来他应该早点上来挡拆的，但是大邱在那个后面就是站了很久，然后等到他启动再上来给他挡拆，已经来不及了。布朗已经运球被那个古德温断掉。就那一会儿，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因为大邱他不仅要得分，他的内线还要扛起防守的任务。那么他今天也是31分钟是吧？20分，大邱也燃尽了，局长。那他真的太累了，真的太累太累。
3: 其实广厦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打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因为毕竟开局太被动了，是一个0-11的一个天崩的开局。佩姐，你看这个球队是怎么样一点点追上来的，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我觉得这依然是一场打得还不错的比赛吧。
2: 热的这个状态啊，是除了上第一场可能是广厦是开始是领先的，但是这一场的话真的是一开始上来0-11，当时我们也是觉得，哎，这场球是不是又要
1: 没了，
2: 如果对，然后后面第一节27分嘛，第二节真的是全靠布朗一个人，就是不夸张的，就靠他一己之力。那布朗的手感，就是他也是一个球员，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对吧？上一场他就不准，这一场他是准，但是我们广厦还是缺少第三个得分点。其实广厦以前不是这样靠一个球员打球的这个球队，一直以来都是打团队篮球的，但是这场可能就是布朗手感很好吧，然后主教练也是放心让他去投，其他三个外援一共只得了4分，这样子的数据想要赢球，尤其在总决赛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里面，太难了。
1: 对，吴潇今儿得1分，篮球比赛里面得1分也不容易啊。就我们开个玩笑，就其实某种程度说证明了广厦现在这个进攻展开的一个困难点在哪儿，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他得有一个球员会站出来，但最起码我觉得这队里面塔克他过往打比赛的感觉他是能够往内线去进行杀伤的，但现在也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给布朗分担一些。布朗今天打了39分钟50秒，这个比赛总共就40分钟嘛，就下来10秒，就休了洗了10秒，你知道吗？就应该下来喝了口水又上去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对广厦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说的确回到主场以后需要很多总结的哈。那我们再问问邱安，邱安这场比赛你觉得这个上海队，刚刚既然张文说到了你们打了一个11-0的很好的一个开局，但是怎么让人给就追回来了就啊？
0: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呢，有点领先多了以后有点浪了，比如说那个古德温给张镇麟的空间被朱俊龙直接抢断，3-1啊，就是开局打得太顺了，然后三分投得太好了，整个的心态起得比较高，吊起得比较高，然后打着打着呢，其实广厦队拿出了一个东西，我今天在赛后发布会我也问鲁导，鲁导说没办法，拿出什么了呢？一个投开了的布朗加双塔，上海队真的没有人能对得上这个，我们就一个王哲林在内线，王哲林下了赏颜梦杯，没有人了，内线就到最后你看到的是福格在跟赵家人在抢篮板，李天荣在跟吴潇在抢篮板，我们真是拿命在护框，最后还是输了篮板球。然后布朗投开之后，你又不能过度的去延误和包夹，不然你篮下真没人了。所以这套东西到后来第二、第三节打的上海队是苦不堪言。我们如果不是三分准，如果不是古德温真的能把这个命续上，就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佩琴老师说燃尽了，古德温今天来发布会第一件事，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先喝掉半瓶，然后觉得不够，又拿起旁边运动饮料又喝了半瓶，太累了。所以这个
1: 他今天也打了38分钟，基本也没下。
0: 对， 对，所以就是双方可用的资源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场上，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是拼到最后一秒，谁咬得住牙，咬得住那口气，就把比赛给拿下，非常接近。
1: 就是洛夫顿的伤，对于就是上海队想在这个内线啊形成一个保护，其实压力比较大一些。其实洛夫顿如果上的话，这边广厦使用这个双塔，他还有些忌惮。

0: 因为洛夫顿的移动能力太强，对吧？
1: 对，
0: 所以说
1: 罗文上过。
2: 对，
3: 他
1: 是
0: 说扶着
1: 独臂投了两个，
3: 对，独臂投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问的，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我洛夫顿被换上了，不是说洛夫顿他的肩伤是很严重的吗？结果就看他是拖着右臂，还带着固定，单手打了两个球。嗯，他这个这么严重的伤的情况下，
0: 教练是怎么想的？
3: 还派他上，还是说他的球战意愿太
1: 解释一下吧，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受伤以后呢，他也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找他非常信任的那个理疗师给他做了那些非常好的恢复。但是今天中午在采访的时候呢，卢导就说了，说他打不打看他一个个人的意愿。然后今天赛前40分钟的时候，名单里是没有洛夫顿的，当时是刘礼佳、马典成都进了，但结果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洛夫顿突然进到了名单。那我们的解读就是说，洛夫顿肯定有自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1: 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0: 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团走进我市考察学习。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7号，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半导体先进封装高端装备等2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2: 当前内江正抢抓川渝共建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机遇，瞄准半导体赛道，以配套成渝嵌入高端为方向，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协同发展。内江高新区作为内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以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为路径，围绕电子信息重点产业领域，通过链式招引集聚发展，以集聚电子信息产业企业近30家，初步形成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条，成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全省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点园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轴线，区位独特，交通便利，产业兴旺。此次签约的2个项目将与长川科技、明泰微电子等现有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紧密配套，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半导体产业生态，加速优质产业资源集聚，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希望新签约的企业积极落实协议内容，加快投资进度，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希望各位企业家做内江的城市合伙人和最佳代言人，引荐更多上下游合作伙伴，业界精英汇聚内江，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内江将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投资放心、发展安心、扎根舒心。签约企业嘉宾在致辞中对内江优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尊商、重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以最大诚意、最强投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更将以自身的产业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吸引更多电子信息产业上下游优质企业落户内江，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项目情况，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1: 5月27号，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进一步强化内江与毗邻市州区县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切实筑牢区域水旱灾害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蔡磊向沱江流域水旱灾害联防

0: 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携手防御水旱灾害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肯定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此次会议切实增强了大家应对极端天气的危机感、紧迫感，交流了各地在防汛减灾方面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凝聚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共识。当前已正式入汛，从气象水文预测分析来看，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共用、流域共寻、预案共编、演练共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险情共对、灾害共救、治理共谋、经验共建，共同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会上，内江市、重庆市荣昌区、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以及部分毗邻县区水利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省水利厅防御处负责同志参会，并就做好2026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提出建议。会后，蔡磊主持召开内江市防汛减灾工作部署会，传达市委主要领导近期防汛减灾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副市长蒋伟主持座谈会并参加部署会。
1: 5月27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于元友率队调研内江退役军人劳务专合社建设和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0: 于元友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向义镇水口村、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实地查看两地退役军人劳务专业合作社的运营阵地，详细了解合作社日常运行管理、退役军人吸纳就业规模及薪酬待遇保障等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退役军人就业代表深入座谈交流，听取合作社在整合退役军人人力资源、承接各类劳务服务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情况介绍。于元友一行对内江退役军人劳务专合社建设和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以招聘稳就业、创业带就业、培训促就业、兜底保就业为抓手，采取大数据加铁脚板模式，摸清退役军人底数和就业需求，加强职业规划和指导，大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深化小需求大集中、大需求小集中组训模式，对接本地特色产业和周边用工需求，把技能培训建在产业链上，着力提升培训时效性和就业稳定性。要把退役军人劳务专合社打造成集农机服务、农技推广、劳务输出于一体的坚强阵地，整合对接人社、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政策资源，让更多退役军人实现稳定就业、就近就业、体面就业。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巨分别率队深入市内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东兴区实验小学、内江市第一幼儿园城南园、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内江六中经开区实验学校、东兴区阳光幼儿园玉屏分园、东兴区胜利街道中心校六所校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活动场地建设情况，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关心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并为学生代表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慰问品。慰问组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爱他们的成长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行动，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教育部门要加大投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稳步提升教学质量，为学生们成长成才提供坚实支撑。各学校要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教学管理、心理疏导、校园安全等工作，坚持因材施教，助力每个孩子茁壮成长。要严抓师德师风建设，建设一支兼具爱心、耐心、细心、恒心与责任心的教师队伍。 希望广大少年儿童珍惜美好年华，勤学善思，向善向美，踊跃参与各类活动。

0: 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5月27号， 内江市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第5期专题学习会召开， 特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高级工程师杨祥路、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庞健开展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专场培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参加。 会上，两位专家分别围绕15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研判、中国智能电动网联汽车的发展、兼谈成渝和内江产业发展做专题辅导，从产业现状、宏观政策、技术迭代等方面，系统阐释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趋势与机遇方向，明确建链、补链、强链、研链工作重点，为我们提供了有力指引。 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省政府将其纳入全省17条重点产业链重点培育， 并明确内江为全省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协同发展地。 截至目前，全市集聚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规模企业65户， 总营收超115亿元， 建起涵盖核心零部件研发设计、精密制造、配套加工及物流服务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以本次学习为契机，深入对标国省产业政策导向，精准把握技术路线、市场格局新趋势，聚焦智能座舱与车联网、动力电池与电驱系统、车身底盘与机电融合三大核心方向，抓实培育市场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夯实基础服务、拓展示范场景、深化数字升级五大重点任务，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配套链条，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要抓实重点项目清单，深化研究型图谱化链式招商，加快建成成渝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重要配套基地。
0: 5月27号， 全市人大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及基层联系点会议精神， 通报了2025年内江人大农业农村工作情况 及2026年工作任务， 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工作重点，聚焦群众基难筹盼，主动融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要聚焦主责主业，助力做好立法工作，加强涉农领域法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围绕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方面深入开展监督，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强化政治引领，提升履职能力，锤炼严实作风，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共同谱写15五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会前，与会人员到资中县血城文化展示中心及现代高校农业产业园、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研。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重点通过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情况的报告，组织主任集体视察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专题调研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等方式，积极助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提质增效。
1: 5月26号至27号， 辽宁省锦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义行到内江调研，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交流工作经验，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魏国义行先后深入多个点位开展实地考察。 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情况，调研电子产业发展、政企沟通机制建设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地落实情况。在隆昌市政务服务中心，调研组实地查看服务大厅窗口布局。

0: 办事流程，详细了解我市便民服务举措与政务改革相关做法。调研结束后召开座谈会，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立法、条例实施监督等工作，交流立法思路，分享工作实践。在东新区田家镇基层立法联系点，调研组详细询问站点运行模式，了解其收集基层民意、吸纳市场主体建议、宣传地方性法规、助力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通过实地走访，魏国对内江市优化营商环境、产业培育、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等各项工作成果给予高度认可。他表示，本次调研行程充实，收获良多，内江在政务服务、产业发展、法治建设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颇具借鉴意义，希望未来两地人大能够加强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工作交流，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5月25号至26号，2026年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团走进我市开展考察交流活动。本次活动是2026年四川湄公河国家有成农业科技研修项目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旨在搭建多边农业交流平台，深化四川与湄公河国家农业领域务实合作。
0: 研修团由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四国农业领域公职人员、青年学者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聚焦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实地调研学习。考察期间，研修团一行先后走进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内江国际物流港、泰国天丝红牛四川饮料有限公司、隆昌市胡家镇双龙村、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内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地，围绕内江城市发展布局、陆海物流枢纽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农业产业培育、农业科创研发与成果转化、稻鱼综合种养等方面开展考察调研。考察过程中，研修团成员认真聆听现场讲解，细致查看产业发展与生产运营实况，结合各国农业发展需求，主动交流问询，重点了解我市特色农业种植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校地产学研融合、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等核心情况。大家对我市深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赋能、完善产业链条、培育特色产业的务实举措和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认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我市区位优势突出，农业产业基础扎实，长期以来持续深化与湄公河沿线国家的多层次宽领域农业交流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农业经贸合作方面，我市与泰国、老挝、越南等湄公河国家保持稳定的农产品双向贸易往来，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出口渠道，常态化开展热带农产品进口贸易，双向流通的农业贸易格局日趋成熟，稳步提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我市立足自身农业科研与产业基础，与湄公河沿线国家开展农业领域友好交流，内江市农科院、内江师范学院等单位积极开展农业技术研讨、人才交流等活动，搭建起务实顺畅的农业沟通交流桥梁。日前，2026年创梦天府创业指导巡诊活动市中区专场举行，活动聚焦创业赋能、陪您成长主题，采用专题讲座、专家问诊、企业上门巡诊相结合的模式，为辖区创业者精准把脉、答疑解惑，助力以创业带动就业。
1: 活动现场特邀创业导师围绕商业模式创新、 AI 赋能创业者产品营销新策略等热门课题开展专题分享，结合内江本土产业实际和实战案例，为大家讲授创业经营、市场拓展等实操方法。创业者现场围绕经营难题提问，导师面对面答疑解惑，集中会诊。课堂集中授课之外，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及人社部门代表深入本土重点创业主体开展实地巡诊，详细了解发展现状与痛点堵点，从数字化转型、非遗文创开发、文旅融合运营、线上流量引流、品牌 IP 打造、市场拓展等方面一起一策，给出定制化发展建议，精准助力破解发展瓶颈。
2: 下一步，公司将围绕内江猪的品种优势，找准定位， 通过绿色有机育肥全程不使用抗生素的养殖方式，让大家

0: 认可内江黑猪肉是大家吃的健康。
1: 此次创梦天府创业指导巡展活动落地市中区，搭建起创业者与导师专家、行业资源、政府部门高效对接的良好平台，有效提升创业者综合创业能力，持续擦亮区域创新创业底色。以此为契机，我市不断深化创业甜城乐业内江公共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全力为广大创业者提供全方位高品质创业服务保障。
2: 全市人社就业部门将通过优化创业担保贷款经办流程，强化创业补贴和个人创业一件事的政策宣传，提升各类创业孵化载体的服务功能和细化创业跟踪陪跑实施方案，进一步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让创业梦想在内江这片热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日前，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带队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消防救援驻地等重点场所，督导消防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及应急处置准备工作。督导组强调，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养老机构要熟练掌握消防器材操作技能，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逃生演练，精准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消防救援队伍要持续淬炼实战能力，严明作风纪律，主动扛起消防安全防控和应急处置重任，为队伍高效履职、守护辖区平安提供坚实支撑。在内江人民公园斜对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名——甘泉寺。本地人常常打趣，甘泉寺无寺，莲台寺无庙，不见古寺飞檐，不闻晨钟暮鼓。但甘泉寺这个名字却像老树的根，深扎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未褪色。
3: 这里明明没有寺，为什么却叫甘泉寺？那今天我们来解开一下这里的地名密码。
1: 甘泉寺的名字源自一段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古时候，此地称作恒王庙，连年灾祸不断，百姓生活困苦。图王三太子体恤民生，远赴恳请观音菩萨下凡解救一方百姓。菩萨施法驱散灾厄，降下甘霖，梅家山脚涌出甘甜清泉，当地从此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为感念菩萨庇佑，当地百姓募资修建庙宇，定名甘泉寺。在老一辈内江人的记忆里，这里曾经香火旺盛，是全城百姓祈福许愿的好去处。时光流转，20年前甘泉寺旧建筑陆续拆除，古寺风貌彻底消失，萦绕多年的香火气息就此散去。但这片土地的文脉根基并未中断，全新的市井烟火在这里生根发芽。如今的甘泉寺片区已然发展成为内江人气十足的古玩花鸟市场，也是市民自发聚集的露天集市、二手物件集散地。街巷之中，古玩藏品、花鸟绿植、老旧书籍一应俱全，是本地人日常淘货寻宝的好去处。
4: 起码30年以上，喜欢书，从小就喜欢看，开始就买噻，买了后就工资不够了，不得行就卖噻，卖了又买，卖了又买。
1: 靠着长久坚守，摊位从孤身一人经营，慢慢带动整条街巷形成规模集市。摊主也亲身见证甘泉寺完成了无寺到有市的蜕变。在老内江人的心中，甘泉寺早已超越地理坐标与交易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独特情怀载体。
4: 从古那个古玩市场从它成立之日起，我就每个星期没缺席过，我就在那淘宝内江书画名的字画，我淘得多。
1: 逛完热闹集市，片区内还藏着一处重量级人文打卡点——大梯巷芭蕉井。
3: 顺着这个高梯坎上去，就是张大千先生的出生地。
1: 喧闹市井与人文旧址相隔不远，市井烟火与艺术文脉相融共生，赋予这个片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3: 一个地名同时装着神话、市井、文脉，这样的甘泉寺值得您来打卡。
1: 古寺身影虽然消失，但地名与底蕴却长久留存。褪去香火禅意，甘泉寺满是老城烟火， 浓郁的本土风情等待各地游客前来探访品味。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彪出席会议。十五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207次会议召开，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岳光科带队调研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王彪带队调研市中区高中考备考工作。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27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等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会议决定，拟定于2026年7月下旬按期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确定此次党代会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及区委1337工作思路，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提出今后五年全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动员和凝聚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智慧和力量，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0: 全，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推动市中区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日前，15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20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中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前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坚定立党为公的忠诚信仰，强化为民造福的履职担当，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

0: 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

0: 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2: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棒。
6: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7: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6: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2: 免费为原来技术提供修

0: 系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2: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该找。
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颗粒如一汤。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3: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5: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5: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

0: 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

0: 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

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得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

0: 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1: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3: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0: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3: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0: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保

0: 但数量至少现在还有七成。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1: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匠，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5: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6: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7: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8: 好，
5: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4: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返路训练场地。
5: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10: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 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0: 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3: 各位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4: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4: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6: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8: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

0: 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1: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2: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1: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3: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1: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4: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1: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肌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5: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1: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5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4: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6: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15-5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7: 原来14-5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15-5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是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1: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0: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4: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3: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6: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7: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5: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7: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

0: 合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3: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4: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
1: 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3: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6: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7: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6: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8: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集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6: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

0: 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2: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0: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3: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4: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7: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6: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8: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9: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0: 没有。
11: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0: 我们这里都没买。 不知道啥事，都不知道。

0: 商州区黄集镇中国村村民尚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一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1: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2: 没有。
1: 你也没买啊？
2: 没有。
1: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2: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六八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高高也害怕，都不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1: 你后悔吗？今年？
2: 那肯定后悔呀。
0: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3: 小麦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4: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3: 保险他们反正上面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0: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5: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0: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6: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4: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6: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7: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7: 1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2: 不光小麦，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8: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那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

0: 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1: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5: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6: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5: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6: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7: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6: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5: 我当时在一个池塘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心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6: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8: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6: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5: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6: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5: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

0: 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2: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0: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2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